归南，顿时就觉得从李元芳二眸子当中射出了两道凌厉的杀气。这杀气射到自己身上，滋溜一下子，那自己身子就像过电似的，好像整个身体上的血液都已经冰冻起来了。千归南情不自禁的打了一个寒战，他赶紧定定心神，他再一次的堆起了恶毒的笑容。李小贝，你这个样子，边走一边嘟嘟囔囔，李小贝的性子也太急了，这让本官很为难呐。钦差大人喝了点酒，现在是叫不醒的。李小贝如果实在想见，那就在门口看一眼吧。随我来吧。说着话，带着李元芳这两个人呢，就奔后堂走去了。简短截说，来到后堂外，到这里甭问别的，马上就能听到这武重归在里面呼噜声震天呐。哎呦，这武重归这个呼噜啊，太有特色了，离多远都能听见。这睡着觉还喊美女呢。李元芳一听，当时脚步就停下了，在前面的钱归南得意的又缓缓的走下台阶。钱归南一摆手，两边的守门的悄悄的又把门给关上了。钱归南一转身，也紧跟着李元芳过来了，哎，非常殷切呀。李小薇，现在你还有什么要求啊？李元芳把头一点，也没什么别的，既然钦差大人在此安睡，我今天晚上就在这个院子里候着吧。啊，这一下子可完全出乎钱归南的意料了。钱归南本想啊，嘲笑一番李元芳，我让你看看，你不要见吗？好，我带你见，在这吧，睡着觉着吧，那明天再说吧。钱归南就想看一看李元芳那失望的神色，他万万没想到李元芳居然提出今天晚上就在院子里头候着这武重归，这没想到的。那哪行啊？钱归南还没来得及开口去，狠狠地瞪着李元芳。李元芳这一句话一下子说到钱归南心眼里去了。是啊，你走了好啊，我在这里等着钦差大人。钦差大人一醒，先跟我谈，跟我谈，我就有可能占了先机。这一点恐怕不是你钱归南大人想见到的吧。所以钱归南呢，走不了了。他瞪着李元芳，李元芳啊，还是那样，没有表情，抬了抬手，慢条斯理地说，我想钱大人今天晚上是睡不着的了，何不一起在此等候钦差大人醒来啊？现在已经过了三更了，很快就要天亮了。钱归南紧锁双眉想了想，没别的辙呀。也好也好，今天晚上钱某人就与李校尉一起度过吧。说着话一屁股就坐在了李元芳对面的石头凳子上了。这两个人呢，在这一坐多好，整个院里除了武重归的鼾声一起一伏，除了武重归说梦话，就再也没有其他声响了，静得出奇呀。李元芳也不搭理钱归南，钱归南也不

0: 不搭理李元芳，这两个人呢，就在这里纹丝不动的坐着，一直坐到了天亮。这个盛夏季节，古时候也没有什么空调，所以这个窗户啊都不关，要的就是从窗户吹进来的风，这样才凉快嘛。说这蚊子不也进来了吗？有蚊帐子呢，哎，轻纱蚊帐。这武重归呀，就睡在蚊帐之中。由于不关窗户，所以天一亮，这太阳光就直接的从窗户射进来了，正好投到了武重归脸上。这天气一热，阳光一照，这武重归呀，也就慢慢的醒了。那还有一点头疼，昨天这酒啊，喝的真是不少。这武大爷哼哼唧唧的。就从榻上坐起来了，把这轻纱撩开，就觉得脑袋还是沉沉的。他这么一坐起来，那些贴身侍卫得赶紧的过来伺候啊，帮着武大爷打水、洗脸、漱口、换上官袍。这一边换呀，这武大爷一边喊：“哎呀，赶快把早餐上来，甭忘饿了。昨天晚上净灌酒了。”啊，饭菜没吃几筷子，赶紧上来。
1: 是，
0: 这武重归往旁边看了看，过一次。那李元芳当时那种冷酷倨傲的态度，也给这高平郡王留下了深刻印象啊。这俩人怎么站我门口了？这武重归不明白呀，说他们不坐着呢吗？怎么站起来了呢？那不能老坐着呀！一听屋内有动静了，这两个人呢就得毕恭毕敬的站起身来，就知道武重归醒了，就往这门口一站。武重归不明白呀，他咳嗽了一声，哎，钱大人，你怎么搞的？蹦钦差还没用过早膳，你怎么就堵在这里了啊？这武重归呀，对着李元芳视若无睹，直接问钱归南。武大人扑通，钱归南一下子跪倒在地了。钦差大人，王家千岁不是下官的，是他硬要堵在这里的。武重归顺着钱归南的手指头，这才扫了一下李元芳，恶狠狠的。朝地上啐了一口唾沫，也罢，既然都到了，就让他们把饭菜端到这里来。本钦差现在索性是边吃边省，就坐这里了。他晃晃荡荡的来到了石桌旁边，咣当就坐在石头凳子上了。这个时候，有人赶紧把早膳。端上来，武重归焯了一碗鸡蛋羹，拿着羹匙咬了一口，喝了一口鸡蛋羹，斜眼看了一眼这李元芳，阴阳怪气的一晃脑袋，李校尉，咱俩好久不见呀！李元芳啊，一不失礼。二不插手，就朝着武重归一点脑袋，这就算是打过招呼了。就这下子，差点没把武重归这嘴里的鸡蛋羹给从鼻子孔里喷出来，怎么差点没气乐了？这李元芳都到这小校尉了，还这么倨傲。得了，我也不给这小人一般见识。我说李校尉。你的一封密报，把整个朝廷都惊动了。蹦钦差一路跋山涉水，到这亭州来查办此案。如果查出半点虚言，李校尉，你应该知道自己的下场。李元芳冷冷的说：“我保证绝无虚言。”好，哎呀，再吃口。吃喽，他又喝了一勺鸡蛋羹，

0: 这下子，这武松龟心里有底了，抖了抖精神，一指乾坤难。朔边校尉李元芳指控汀州刺史兼瀚海军使乾坤难私自调动瀚海军的沙陀团和天山团，是益州边界的哲罗曼山，意图不明，且有与东突厥思想勾连的嫌疑。对此，钱大人有什么想要说的吗？哎呀，乾坤难呐，还跪着呢，但现在已经爬了过来了。啊，帮颗粒响头，钦差大人明鉴呐。李元芳对下官的指控，乃是恶意的诽谤，是一派胡言。下官可以向天发誓，瀚海军从未有一兵一卒离开过汀州。沙陀团和天山团的团正正在返回汀州的路上，正午即可到达。他们会向钦差大人证实下官的清白的。至于与什么突厥勾连，那更是李元芳血口喷人。哦，武松龟心中暗喜呀，眼珠子转了一转。那么，本钦差这就有个疑问了：李元芳3个月前才来到汀州戍边，与你钱大人无冤无仇，为何要百般陷害于你呀？哎呀，钦差大人呐，你可要为归南伸冤呐！为什么要陷害于你呢？哎呦！钱贵南一听这话呀，涕泪横流啊！
1: 钦差大人呐，你要为归南伸冤呐！
0: 哎呦，吴崇贵吓一跳啊！你这是怎么了？有话好好说，哭什么呀？
1: 钦差大人呐，你不知道啊，这话呀，没办法好好说。
0: 吴崇贵更糊涂了，什么事情没办法好好说呀？什么话都能够说明白吧？
1: 钦差大人，你有所不知，这是一件丑事啊！钱某实在是难以启齿啊，可是他李元芳欺人太甚，今天我也顾不了脸面了，我顾不了脸面了。
0: 武松龟一听，这话里有话呀。当时这武松龟呀，鸡蛋羹吃不了了，梆蹲那儿了。哎，身子往前一探，他来劲儿了。哎，赶快说，赶快说呀！什么丑事？我最爱听这听。
1: 杜云勾搭成奸了，
0: 这武松龟一看，哎呀，欠刺史。人家跟这女巫勾搭成奸，你哭什么劲儿？
1: 哎呀，钦差大人，您有所不知，这个女人呐，她乃是下官的外室啊！
0: 什么什么？武松龟当时眼睛瞪大了，你说什么？
1: 这个女人是下官的外室，与下官厮守已逾10年，还为下官生育一子。10年多来，下官与这个女人恩恩爱爱，虽不能说举案齐眉呀、那也可以称得上是琴瑟和谐。哪知道李元芳一来就横刀夺爱呀！
0: 哦，武松龟一听啊，哎呀，怎么把武松龟乐坏了？双眼瞪得溜圆呐，心说这个案子好，嘿，审着审着，还是下官通敌的证据，那还得等李校尉拿出来。至于李校尉通敌的证据嘛，再明显不过了，那突击是王子吴之乐。率领几千突击师的骑兵，现在就驻扎在沙陀旗中的一波台。据下官得到密报，前段时间的暴雨 阻挡了他们进攻的计划。

现在雨停了，他们应该不日就会对汀州发起进攻。下官将瀚海郡布置在沙陀旗东线，就是为了抵御他们。钦差大人，您只要在汀州稍作停留，一定就能够看到下官的话成事实的。那乌志乐与武训原来并不相识，但这两个人呢、却分别与李元芳过从甚密。如果不是李元芳居间撮合，此谋断不能成啊。有道理，有道理。吴崇圭点点头，把头扭向了李元芳，用手一指，李校尉，你听到没有？钱大人言之凿凿，有理有据，对他的指控你还有何话可说呢？这李元芳啊，自打钱归南开始呼签抢地，就一语不发，一直在旁边冷眼旁观，自始至终神色不变。这个时候听到武崇圭发问自己了，这才微微成四个字了，当然不是。武崇圭呀、有点糊涂了。对，哎呀，把这武崇圭给怼愣了。武崇圭呀、曾经领教过狄仁杰这样的绕来绕去的说理方式，这是狄仁杰拿手好戏呀、说东也不是，说西也不是，绕来绕去把你绕得晕头转向。没想到李元芳啊，被人培养出来了，也学了这么一套，让你无话可说。人家什么时候承认了？人家什么时候反对了？没有证据的事情无所谓承认反对。这武崇圭呀、又坐直了，又

脸呢，又扭向钱归南了。再看钱归南，被李元芳这三个字惊得面红耳赤。他现在呀，一时之间摸不清李元芳的意图。他再看武冲圭，武冲圭也看着他呢。就见武冲圭掩住了，不能不见呐。我得看看长得什么模样，也不枉此行啊。你说这高平郡王这武大爷，满脑子净想这个了，马上吩咐：“啊，钱大人，我觉得李元芳这个将意还是不错的。既然这个裴素云是你们两个人之间矛盾的根源，又是一个证人，那干脆就把他给请过来啊，我看一看，问一问。钱大人，就麻烦你找人把你那个外室请过来吧。”我这钱归南不明白李元芳的意图啊，尚在犹豫当中，但是听了武冲圭这个命令了，不好不执行啊，只好咬着牙关，令人把裴素云给我带来。咱们简短结说，裴素云很快就被带到了。裴素早都不到，有一种少妇独有的风韵，那比起那一州的吕氏，那要动人的多了。哎呀，难怪呀，李元芳、钱归南为他争风吃醋啊，果然是一个佳人啊。没想到啊，我此次啊查办这一州停州，怎么竟遇到这种人呢？哎呀，可惜呀，我无福消受啊！我想什么辙能够把他弄到手里呢？这武冲圭满脑子正合计这事儿呢，都不行，不知是谁突然兜了一声，把这武冲圭吓一跳啊！一晃脑袋一看，谁呀？钱归南呐！因为这裴素云已经走到三个人近前了，但是裴素云呢，并没有下跪。钱归南恼了，把眼珠子一瞪，厉声大吼：“裴素云，好你个贱妇，见到钦差大人为何不跪啊？”哎，武冲圭挺厌烦的一摆手：“啊，钱大人，你嚷嚷什么？嚷嚷什么？把我吓一跳！你没见人家还抱着一娃娃吗？”呵，这武冲圭还为裴素云打抱不平了呢。说着话的时候，武冲圭的眼珠子都已经粘在裴素云脸上了，都挪不开了都。哎呀，简直把这武大爷都看得神魂颠倒了。武冲圭心说话：“难怪，难怪呀，这果然是人间绝色，难怪男人们为他争风吃醋啊。”将心比心，这武大爷一方面对钱归南十分同情，你看看人家好不容易这么大年纪找了这么小的一个小媳妇儿，多漂亮，十来年了啊，结果回来被你李元芳抢走了，也太可怜了。另外一方面呢，这武大爷又对李元芳极其理解，也难怪李元芳抢这小媳妇儿，长那么漂亮，甭说他了，我到汀州，我见到这小媳妇儿，我肯定给你抢回来。只要是个正常男的，啊，气得不好，全是啊，难怪这事就有麻烦呀！啊，和李元芳勾搭成奸了，可有此事啊？裴素云现在把嘴唇儿，他分明还想袒护李元芳，这只能说明他二人确实有染呢。况且我这里还有旁证，钦差大人传来一问便知啊。武冲圭一摆手：“啊，钱大人不要着急呀，蹦钦差知道你说的是实话，你一个堂堂四品大员，脸皮还是要的。”嗯，说着话，这武大爷又转向李元芳了：“啊，李校尉，你说的关键证人已经在这里了，不过呢，
就算他不承认。

0: 干啥呢？
1: 小刘睡醒了。
2: 收拾房间屋后。
0: 收拾啥呀？过两天还埋汰。
2: 你这说啥话呀？自己不讲卫生还讲外里。
3: 小刘，你可真不让人省心。环境卫生关你我，污秽清除人心安。
0: 那我不会卫生，自己邋遢点总行吧？
3: 个人卫生事虽小，脏乱油腻惹人笑，文明素质心中装，别让邋遢毁形象。
0: 嗯，我这就去打扫卫生。
3: 讲究卫生，不分内外，共建文明，你我同行。

0: 需要五天。
1: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2: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3: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约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大家好，我是纪凡，善待生命，请系好安全带。您的酒后驾车，您的一脚油门，都影响着道路上每个人的生命财产安全。不管您是机动车还是电动车，请按照信号灯驾驶您的车辆，礼让行车，做文明驾驶的好司机。

如果您有需求的话，可以发布信息至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搜索 TYTV926 关注即可留言，或者拨打我们的节目热线426-8866-426-8877，希望买卖双方以诚相待。

出售信息：实验四中学区楼，百合家苑四楼，85平米，35.8万元。联系电话：135-9689-7466，135-9689-7466。

出租信息，墨宝新城20平米车库，热水器、洗衣机、无线网都有，年租8000元，月租900元。联系电话13624368654，13624368654。

出售信息：鹤海家园电梯小高层六楼，面积132平米，三室两厅两卫，新装修，马上下房本，包更名，包一年物业费，全款55.8万元可议。联系电话：18843678667，18843678662。

出售信息：碧雪东城11楼99平米，房本过五，金装修，家电齐全，49.8万元可易，可贷款。联系电话：188-4366-3234，188-4366-3234。

出售信息：凤凰城五期电梯小高层，前无遮挡，采光好，四楼82.01平米，标准2室1厅。联系电话：18004367333，18004367333。

出售信息：鹤城佳苑 A 区8楼88.45平米，不是滨山九中学区采光好。联系电话：18004367333，18004367333。

售信息：鹤羽金城五楼，房本面积80平米，拎包入住。联系电话：18843363234，18843663234。

出售信息：小城花园4楼83平米，2室1厅，南北通透。联系电话：18843663234，18843663234。

出租信息：墨宝新城20平米车库，热水器、洗衣机、无线网都有，年租8000元，月租900元。联系电话：136-2436-8654，136-2436-8654。

现有草原60公顷，林地6公顷，鱼塘2公顷，有村里土地承包手续，有林地产权证，位置在斋鱼耀东乡。有意者请与马先生联系，联系电话155-2694-2888，155-2694-2888。出租信息：20印4中学区房，富豪绿都1期，4楼72平米，全款29.5万元，有房本可贷款，联系电话13766129374，13766129374。

出租信息，七中附近五楼60平米两室一厅冰箱洗衣机热水器齐全，卖12.5万元可议，房本过二。联系电话13766129374，13766129374。

招聘信息：上午7点半到下午2点半的钟点工工资面议，联系电话13596892095，13596892095。

0: 凤凰城二期106.8平，采光好，两室一厅，家具齐全，120寸大屏投影，全自动洗衣机，小米立式空调，海尔斯开门冰箱，拎包入住，联系电话15567948899，15567948899。
1: 下面呢，让我们听两首歌，稍作休息一下。歌曲过后呢，我们继续回来。

如果你有需求的话，可以发布信息至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搜索 TYTV926 关注即可留言，或者拨打我们的节目热线426-8866、426-8877。希望买卖双方以诚相待。话136-2436-8654，136-2436-8654。

出租信息：四海明珠小区3楼80多平米非冷山不临街拎包入住，联系电话151-4368-5123，151-4368-5123。

出售信息：小城花园四楼83平米，两室一厅，南北通透。联系电话：188-4366-3234，188-4366-3234。

出租信息，墨宝新城20平米车库，热水器、洗衣机、无线网都有，年租8000元，月租900元。联系电话：136-2436-8654，136-2436-8654。

出租信息：二十印四中学区房，富豪绿都一期，四楼72平米，全款29.5万元，有房本可贷款，联系电话。

招聘信息：上午7点半到下午2点半的钟点工工资面议，联系电话13596892095，13596892095。

出租信息：墨宝新城20平米车库，热水器、洗衣机、无线网都有，年租8000元，月租900元。联系电话：136-2436-8654，136-2436-8654。

出租信息：四海明珠小区3楼80多平米飞冷山布林街拎包入住，联系电话151-4368-5123，151-4368-5123。

出售信息：碧雪东城11楼99平米，房本过户，精装修，家电齐全，49.8万元可易可贷款。联系电话：188-4366-3234，188-4366-3234。

出售信息：凤凰城三期电梯高层六楼，90平米，南北通透，拎包入住，格局完美。包更名，联系电话18843663234，18843663234。

出售信息：凤凰城五期电梯小高层，前无遮挡，采光好，四楼82.01平米，标准2室1厅。联系电话：18004367333，18004367333。

出售信息：鹤立新城五楼，房本面积80平米，拎包入住。联系电话：18843363234，18843663266，3234。

出售信息：小城花园四楼83平米，两室一厅，南北通透。联系电话：188-4366-3234，188-4366-3234。

出租信息：墨宝新城20平米车库，热水器、洗衣机、无线网都有，年租8000元，月租900元。联系电话：136-2436-8654，136-2436-8654。出租信息：七中附近5楼，60平米，两室一厅，冰箱、洗衣机、热水器齐全，卖12.5万元可以，房本过二。联系电话：137-6612-9374，137-6612-9374。

0: 招聘信息：上午7点半到下午2点半的钟点工工资面议，联系电话13596892095，13596892095。She woke me up daily, don't need no Starbucks. She made my heart pound and skip a beat when I see her in the street and at school on the playground. But I really wanna see her on the weekend. She knows she got me dazing. 听众朋友，我们今天的供求信息呢，在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我是梦梦，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1: 这大早上噼里啪啦的干啥去？
2: 小刘睡醒了。
3: 收拾收拾房间屋后。
1: 收拾啥呀？过两天还埋汰。
3: 你这说啥话呀？自己不讲卫生还讲外里。
4: 小刘，你可真不让人省心。环境卫生关你我，污秽清除人心安。
1: 那我不会卫生，自己邋遢点总行吧？
4: 个人卫生事虽小，脏乱油腻惹人笑，文明素质心中装，别让邋遢毁形象。
1: 我这就去打扫卫生。
4: 讲究卫生，不分内外，共建文明，你我同行。

0: 零下四十度的林海雪原，他们用热血融化坚冰，弹尽粮绝的生死绝境，他们用信念铸就长城。杨靖宇的钢铁意志撼天地，赵尚志的九死不悔赵山河，周保中的运筹帷幄平烽烟，李兆麟的露营壮歌立同道。这是东北抗联在党的光辉旗帜下用生命镌刻的英雄史诗，用忠诚铸就的精神丰碑。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好好学习特别策划纪念抗日战争胜利80周年系列节目《永不忘却的胜利之林海雪原铸丰碑，抗联精神立今朝》，东北抗联四大将领的英雄壮歌。主持人燕佳、方明专访吉林省委党史研究室孙泰志老师，带你走进四段震撼人心的传奇故事，解码不屈不挠的抗联精神。
1: 行动开始了。
2: 司令，前面沟口发现一个工棚，看起来有100多名劳工在里边。
3: 好，我去看看。侦察参谋，你和我一起去。
4: 司令，工棚就在下边，鬼子正在吊打劳工呢。
3: 把手枪队调上来，包围工棚，一个鬼子都别放跑。

0: 是抗联战士，我们得救了，得救了！
1: 各位乡亲，受了不少苦，我们现在需要你们的配合，愿意报仇的和我们走。守将队全体战士，换上劳工的衣服，跟着他们进入隧道西口工事区，咱们拔掉日伪岗哨，冲进他们大院里。鬼子，别想活着离开这儿！
2: 司令，这边的鬼子都已经打扫干净了，隧道工地发电所那边的同志也得手了，发电设备已经被我们破坏。
1: 好，太好了。
3: 这边仓库有大米白面，还有弹药被俘。
1: 留下一个排，找来几大桶汽油，把所有的建筑材料及拿不走的物资都浇上汽油，准备点火烧掉。其他人搬运物资，集体撤退，动作快。
3: 司令，是隧道那边传来的声音，老道口也炸了，日本人的心思全白费了。
4: 袭击老岭隧道工程战斗使敌人遭受经济损失约10万日元，即将竣工的老岭隧道工程被迫停工2个月。这一辉煌战绩使饱受殖民苦难的广大民众受到了极大的鼓舞，同时也引起了日本侵略者的极大恐慌。他们恐惧地称，这次老岭事件是东边道肃正史上最巨大的一章。
5: 听众朋友们，今年是抗日战争胜利80周年，历史的硝烟虽已散去，但英雄。

0: 的故事永远不会被遗忘。杨靖宇将军孤身奋战在零下40度的雪原，以树皮棉絮充饥，用钢铁意志与敌人抗争到最后一刻。他的那句“我们中国人都投降了，还有中国吗？”至今振聋发聩。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到吉林省委党史研究室孙泰志老师，带我们走进杨靖宇将军波澜壮阔的一生，探寻英雄背后不为人知的故事。孙老师您好。
1: 方宁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孙老师，我们知道杨靖宇将军最初是在河南从事革命活动的，那是什么样的契机让他从河南奔赴东北投身抗日战场的呢？这个选择背后有哪些鲜为人知的故事呢？
1: 杨靖宇啊，他20岁出头的时候就在家乡河南确山从事革命活动，曾经领导过4-5万农民成功举行了确山暴动。1928年的冬天，为了加紧培养革命的骨干，当时的中共中央决定在上海开办军政干部训练班，要求各地党组织选派优秀的干部前来学习。1929年初，当时只有24岁的杨靖宇作为河南省委委派的唯一一名学员来到了大上海。中央开办的这个培训班呢，是由周恩来亲自负责的。在培训期间，周恩来、李立三等中央领导亲自为学员们授课。要是从这个角度来讲，年长杨靖宇7岁的周恩来也做过他的老师。在上海的培训结束后，杨靖宇就来到了东北。这中间的具体情况呢，有几种说法。
0: 嗯，
1: 其中一种是说培训呢即将结束的时候，周恩来代表中央和学员们谈每个人下一步的工作安排，在征求了杨靖宇的个人意见后，决定派他到苏联去进一步深造，主要是学军事。对此呢，杨靖宇表示服从组织安排，但是在当时的条件下，要想前往红色的苏联，那不是一件易事啊。
0: 嗯，
1: 第一步就得先到东北，然后呢得通过中共满洲省委利用秘密关系搞到签证才能成行。
0: 那他到了东北之后发生了什么让他留在了东北，没有前往苏联呢？
1: 杨靖宇到东北后，在等待办理签证期间，他是处于一种无所事事的状态。忙惯了的杨靖宇他可受不了，于是呢他就主动要求省委分配自己一些临时性的工作。就这样，杨靖宇在时任满洲省委书记刘少奇的指派下，深入到抚顺地区，投身到领导广大矿工开展工人运动的斗争中。同年8月，由于叛徒的出卖，杨靖宇在抚顺被日本警察给逮捕了，并长期在日本人的监狱中啊备受酷刑的摧残。但是他始终坚贞不屈，经受住了一次次严峻的考验。918事变爆发后，中共满洲省委利用时局动荡的有利时机，向中央请拨了一笔经费，是花钱疏通监狱当局的所谓关系，把杨靖宇等一批共产党员从监狱中全部给营救出来。当时这2年多的监狱生活，使杨靖宇患上了严重的关节炎。
0: 嗯，
1: 这个胸部啊也因为敌人经常的灌辣椒水而疼痛难忍，身体是非常虚弱的，
0: 是比较复杂的。面对这些背景啊、主张啊各不相同的武装力量，杨靖宇将军是从哪些方面入手说服他们？
1: 传单呐、派人员呐等方式跟他们联系，争取团结这些人一起抗日。经过艰苦的努力，杨靖宇成功争取了多支抗日义勇军和山林队加入我们的抗日统一战线，联合抗日。
0: 通过这些努力，当时取得了哪些具体的进展呢？有没有一些标志性的事件能够体现这种联合的成果呢？
1: 1933年的7月下旬呢，杨靖宇在桦甸北部一个叫八道河子的地方，主持召开了南满游击队和各支抗日武装的代表会议，协商组成了一个抗日军联合参谋部，总计3000余人的抗日武装参加了这个组织。磐石中心县委和南满游击队派了一批党团员到其他队伍中工作，教育和改造这些部队，从而在南满游击队周围团结了一批抗日武装力量。
0: 那么在此基础上，后续还有没有更深入的联合行动？这些联合对于整个南满地区的抗日斗争起到了怎样的作用呢？
1: 1934年的2月21日，也是农历的正月初8，在当时的临江县三岔子这么一个地方啊，杨靖宇主持召开了抗日军首领会议。当时的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一军独立师和16支抗日军的首领到会，会议就决定正式成立了东北。
0: 杨靖宇将军指挥的哪场战斗最能体现他的这个？
1: 与投降的传单，有敌机发传单就证明敌机已经发现了我们部队的踪迹啊。
0: 嗯，
1: 杨靖宇就命令部队马上转移。当部队

0: 刚走进理查沟不远，发现各沟口已经被大批敌人给封锁了。原来敌人得知杨靖宇所部行踪后，已经调集了日伪军共13支部队1万多人，在此布下了铁壁合围阵呢，拦截第一路军，妄图要一举歼灭。
1: 面对1万多敌人的铁壁围合，杨靖宇将军当时是怎么应对的呢？做出了哪些战斗部署呢？
0: 面对严峻的敌情，杨靖宇镇定自若，他迅速部署警卫旅、少年铁血队，做好突围战斗准备。岔沟突围战从清晨一直打到傍晚，但是因为敌人围困得太严密了，所以没能突围。当天夜间呢，杨靖宇根据白天对战场形势的观察，决定抽出20名精干人员组成突击队，由西北方向地势比较陡峭的地方啊，打开突围的缺口，并且要求呢所有的干部战士把一切不必要的东西全都扔掉，轻装行动。午夜时分，部队准备工作完毕以后啊，突击队首先出发，其他部队一队接着一队，按计划依次行进。10月19号凌晨，突击队神不知鬼不觉的就摸到了敌人在西北山岗的这个阵地前。敌人发现有人摸上来，就开枪射击。这时突击队员分头向敌人攻击，经过3次猛冲，终于在敌人部队与哥哥艰难度日。直到1947年冬天，杨靖宇的家乡解放了，杨靖宇当年的战友费尽周折才找到了兄妹二人。听到这里啊，可能很多人会感到不解，像杨靖宇、赵尚志、赵一曼这些革命者，这些共产党员，他们为了国家独立，为了民族解放，可以说是甘愿抛头颅洒热血。可是很多人会有疑问呢、说难道他们就没有普通人的情感吗？难道他们就从不考虑自己的家人、自己的妻儿老小、兄弟姐妹了吗？
1: 是啊，这种舍小家的选择背后一定藏着更深的情感。那么他们这种看似放下家人的背后，其实饱含着怎样的家国情怀呢？
0: 我要告诉大家，杨靖宇和他的这些战友们、同志们，不是没有普通人的情感啊，而是心怀大爱，因为他们深知，在当时那样一个亡国灭种的时代背景下，如果没有千千万万像他们一样有血性、甘愿牺牲的中国人挺身而出，那么包括他们自己的家人在内，所有的中国人，甚至往后世世代代的中国人，都没有好日子过，中华民族恐怕永远也没有出头之日。所以为了大家，只能把自己对小家的爱深埋在心底，这是真正的胸怀天下、心怀大爱呀。
2: 他是东北抗日联军的缔造者，更是令敌人闻风丧胆的杨司令。当腹中只剩树皮、草根与棉絮，他仍高唱战歌，直至最后一息。是什么支撑着杨靖宇在孤绝中坚守 ？AS738
1: 连续几天没东西吃，能不能给我们讲讲，在他牺牲的前8天，也就是1940年2月15号那天，究竟发生了什么呢？
0: 我们都知道啊，杨靖宇将军是在1940年2月23日壮烈殉国的。在2月15日，也就是在他牺牲前8天，杨靖宇派出身边仅有的2名战士，叫朱文范、聂东华，到附近村子里找些吃的。他自己呢，捡些干柴，打算点火取暖。这时，只听一声枪响，敌人又拥上来了。从那熟悉的动作，杨靖宇一眼就认出前面的那个就是当了伪警察大队长的叛徒，叫崔宙峰。原来呢，这叛徒程斌呐、崔宙峰啊，带着日伪军讨伐队和伪警察大队，在搜索杨靖宇行踪的时候，在山坳里发现了一行足迹。熟悉抗联情况的叛徒，就从这脚印的深浅和坚实程度，判断出了杨靖宇身边人数不多，于是加快了追击速度。杨靖宇见大批敌人蜂拥而来，呼的就跳起来，叫骂着带着4、5个伪军就要冲上去。杨靖宇又扣动扳机，叛徒顿时倒地，其他几个伪军也被杨靖宇关坚持战斗，直到洒尽热血，壮烈殉国。
1: 真的是太不容易了，零下30-40度，又冷又饿，在这样的情况下依然坚定着铁一般的意志。每次看到这里的时候，我们心里也是感到非常的心痛。那么史料记载当中，杨靖宇5次入狱，日本人的档案里也详细的记录他受刑不屈的细节。那么日本人的眼中，狱中的杨靖宇是什么样的呢？
0: 这个杨靖宇的一生啊，曾经5次被敌人关进监狱，其中前3次呢是在河南从事

0: 地下工作时期的事情了。1929年，他在抚顺被日本警察逮捕，那是他第四次被捕。当时这个日本人怀疑他是共产党，为了逼他招供，日本人对杨靖宇进行了轮番审讯。残酷的敌人用皮鞭抽打他，给他上老虎凳，往杨靖宇的鼻子里边灌煤油和辣椒水，压杠子上大褂坐水牢啊。在齐腰深的水牢里浸泡，使杨靖宇身上的伤口开始感染腐烂，他发着高烧，又患了痢疾，生命垂危。尽管杨靖宇被敌人打得死去活来，但每次醒来，他依旧是咬紧牙关，对党的组织和机密守口如瓶，保持了一个共产党人的不屈气节。杨靖宇坚贞不屈的革命精神，使敌人也为之叹服啊。根据原抚顺日本警察署高等系主任叫做丰须贺仲雄，在25年后交代，说自己的手下对一个30岁左右的被捕者进行审讯，残暴地殴打他，但是这个人的意志非常坚强，完全不谈抚顺共产党组织任何情况。他所说的这个30岁左右的被捕者就是杨靖宇。
1: 面对这样非人的折磨，杨靖宇将军始终没有屈服，真的是令人敬佩。我们还知道杨靖宇将军在身陷绝境的时候，曾经遇到老百姓劝说他投降保命，而他那句我们中国人都投降了，还有中国吗，就是感动了震撼了无数人。那这句话背后又体现了他怎样的民族气节呢？
0: 1940年2月23日午后3时，杨靖宇在蒙江县城西边一个叫三道崴子的地方遇到了4个打柴人，这里距蒙江县城仅仅6公里，距离保安村就3华里左右。杨靖宇看见他们都是农民啊，就微笑着把他们请进了自己暂时居住的那个地窝棚，向他们了解敌情，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最后杨靖宇拿出了伪币啊，就是伪满的这个钱币啊，请他们协助买一些粮食，再买一双棉鞋。这几个人呢就对杨靖宇说你还是投降吧，如今满洲国不会对投降者杀头的。杨靖宇听后坚定地说道，我是中国人，良心不允许我这样做，这样做也对不起广大人民，一句话，我是中国人是不能向日本侵略者投降的。可以说这是杨靖宇留给这个世界最后的一句话，语言很朴实，但是掷地有声，充分体现了咱们中国人威武不能屈的骨气，中华民族的不畏强敌敢于斗争的民族精神，和那抗战必胜的坚定信念。
1: 像这样的在绝望当中燃烧自己照亮民族前路的这种精神，跨越时空始终震撼着我们每一个中国人的心灵。在我们吉林省啊，有这样一座县城，它曾名为蒙江县。1946年，为了纪念在此浴血奋战壮烈牺牲的东北抗日联军总司令杨靖宇将军，正式更名为靖宇县。孙老师，地名变更的背后承载着怎样的历史记忆和精神寄托呢？
0: 正如您刚才讲到的，为了纪念伟大的抗日民族英雄杨靖宇，1946年2月，蒙江县人民提议啊，将杨靖宇将军英勇战斗并壮烈牺牲的地方蒙江县改名为靖宇县。这一地名的变更不仅是对抗日英雄杨靖宇将军的深切纪念，让后人永远铭记这位民族英雄的牺牲与斗争精神，更是对整个东北抗联精神的缅怀，象征着中华民族在逆境中永不屈服、团结抗争的坚定意志，更承载着中华民族不屈不挠的民族精神和集体历史记忆，激励着中华儿女在民族危难时刻挺身而出，使爱国主义精神代代相传。
1: 热血铸忠魂，山河记英名。从河南确山的烽火到吉林蒙江的雪原，杨靖宇用35年的生命回答了中国人的骨头有多硬。他的那句“还有中国吗”的呐喊是永不褪色的赤诚。如今靖宇县的每寸土地都在诉说英雄未远，精神永存。本期节目编辑雨梅，初审燕佳，复审钟晓，终审赵敏，我是方宁。下期节目让我们走进赵尚志的传奇人生，看抗联利剑如何在挫折中淬炼锋芒。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

0: 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1: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0: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1: 收获交替你英雄的故事，
0: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1: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0: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1: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

0: 听众朋友们，现在坐在收音机旁的你们，有多少人的指尖夹着点燃的香烟？听我和你们说一组数据，全世界每年因为吸烟所引起的死亡人数达到300万人，占全年死亡人数的5%。世界上每10秒就会有一个人因为吸烟而丧命。我国15岁以上的男性吸烟率平均为60%，
1: 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2: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3: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2: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4: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5: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约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的鬼，你是我存放在埋葬在回忆的美，穷极一生的百转千回。如今你身边在陪伴着谁？你是否想我时常会后悔？

0: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1: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0: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1: 收获交替你英雄的故事，
0: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1: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0: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

0: 这是香港又一村学校幼稚园五岁多的学生们一起唱国歌的声音。
1: 这是澳门特区。

0: 金莲花广场国庆日升国旗区旗仪式上，同胞们齐唱国歌的声音。
1: 这是《告台湾同胞书》发表40周年纪念会上全体唱国歌的声音。
2: 起来！
3: 这是海拔4687米西南边陲卓拉哨所戍边战士们升旗时齐唱国歌的声音。
1: 这是北京天安门广场每天升旗时观礼的民众齐唱国歌的声音。
4: 国歌，我们每个华人民族精神的旋律，我们凝心聚力的情感。
1: 同唱一首歌，共爱一个国。

0: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1: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人员的斑马线。
0: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2: 你先走。
0: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2: 嘘，小点声。
0: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因为车前面有行李，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致广大农民朋友的一封信。广大农民朋友们，大家好，秋收已临近尾声，我们现在迎来了丰收的喜悦，但在收获的同时也面临着秸秆处理的挑战。为了守护我们头顶的蓝天，呼吸新鲜的空气，营造健康美好的生活环境，我们在此诚恳地向大家呼吁，积极响应秸秆禁烧的号召。一、焚烧秸秆的危害。一、污染空气环境，危害人体健康。焚烧秸秆产生的污染物可吸入人体呼吸道，对眼睛、鼻子及咽喉黏膜造成刺激，引发咳嗽、胸闷、流泪等不适症状，严重时可导致支气管炎。二、引发火灾，威胁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秸秆焚烧过程中极易与周边易燃物发生燃烧反应，火势一旦失控将造成重大经济损失，特别是在村庄、树林等重点区域，火情蔓延速度快，应急处置难度大，必须高度重视。三、引发交通事故，影响道路交通安全。燃烧秸秆产生的烟雾导致空气能见度显著降低，视野范围受限，存在交通安全隐患，可能引发重大交通事故，严重威胁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二、吉林省露天焚烧秸秆火点认定标准，凡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一经发现均认定露天焚烧秸秆火点：一、公路、铁路、机场等重点管控区域1公里范围内露天焚烧秸秆的；二、保护性耕作地块露天焚烧秸秆的；三、露天焚烧秸秆引发污染天气的；四、下达禁烧指令期间露天焚烧秸秆的；五、未按烧除计划发生秸秆露天集中焚烧、大面积抢烧的；六、夜间晚6时至早6时露天焚烧秸秆的；七、其他违反禁烧相关规定露天焚烧秸秆的。

手秸秆禁烧规定，露天焚烧秸秆属于违法行为，发现后将依法追究当事人的责任。对不听劝阻、故意焚烧秸秆的，当地行政主管部门可以对直接责任人处以罚款。造成重大大气污染事故，导致公司财产重大损失或者人身伤亡严重后果的，对有关责任人员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希望广大农民朋友们能够充分认识到秸秆禁烧的危害，遵守秸秆禁烧规定，采用科学合理的方式处理秸秆，让我们携手行动起来，共同守护我们的家园，为我们的子孙后代留下一片湛蓝的天空，一方清新的净土。2025年10月。

0: 公语信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醒您，下面请欣赏广播剧。
1: 上回书说到刘秀到了姚琦他们家，没想到姚琦呢去到夹县南关打酒买肉，夹县的两个官人宋谦宋万来到姚琦他们家，就发现了刘秀。这哥俩呀，马上就把夹县县尉守城官魏田魏的老爷给请来了。这魏田带着200官兵呢，把姚琦他们家一围，宋谦宋万带着十几个官兵进去，就把刘秀生擒活捉了。等把刘秀捆上了，刘秀才惊醒了。哎呦，刘秀心说坏了。坏了是坏了，自己没有办法，只有暗暗叫苦了。官军把刘秀推推拥拥就推到了大门外，要把刘秀的马解下来，就把他驮在马上。魏田传下命令，来人马齐队押解妖人刘秀回归夹县。宋万就问我说，魏大老爷，咱们回夹县，走马上之人斗丹田一声喝喊，对，尔等少往前进，留下买路金银。宋谦宋万跟众官军听见声音，抬头一看，哎呦，这人怎么长得这么凶啊？这个人跳下马来，平顶身高在9尺开外，长得膀大三庭，上宽下窄，扇面的身子，头大项短，面如蓝靛，发似朱砂，两道红眉毛，一双大眼睛，皂白分明，塌山根，翻鼻孔，血盆大口，脸边络腮，短红须，在腮边扎里扎沙，头上戴着一顶绿缎扎巾，身上穿着绿缎子短箭袖绑身靠袄，腰中系着一巴掌宽五彩丝乱带，下边穿的是红绸的中衣，足下两只薄底快靴，掌中一口锯齿飞镰三挺大砍刀，凶似瘟神，猛似太岁。就这人这一喊不要紧，可把这些官军吓坏了，官军唰全都停住了。宋谦宋万这回横啊，因为后边有魏田魏的老爷，而且还有200官兵呢。宋谦宋万就冲着人喊上了，我说你嚷什么呀你啊，你这小子瞎了眼了，你也不看看我们是干什么的，告诉你，我们是大新朝地面官人，你纯粹是歇了虎子拜北斗，有点作累呀你啊，你有什么能耐胆敢劫我们官人。没想到这人一听晃身形，哈哈大笑，哎嘿，别说你们是官人，就是那老儿王莽又打此处路过，我也要他的项上人头。宋谦一听这人口气可不小啊，

0: 婆说：“你敢通名报姓吗？”“
1: 有什么不敢的？告诉你，俺姓马，名武，字子章，人称武瘟神。”
0: 哎呦，宋安一听乐了，就跟宋谦说：“哥哥，我看今天咱们哥俩算走了鸿运了啊！捉住刘秀，现在又遇上马武，这恶人图可以画在他那。要是把这马武也拿住，两件功劳合二为一，捉住一个就是万户侯，这两个俩万户侯，咱们哥俩都是侯爷，万户侯，嘿，今儿可算活着了。”他们俩这嘀咕呢，马武眼睛好使，他就看见汉太子刘秀了。哎呦，马武心说：“我正为找不着太子千岁着急呢，这殿下千岁怎么让官军给绑上了？幸亏遇上我马武啊，要不然的话，他们就给押进城中，交给王莽的地面官员。”就在这时候，听古堤岗后边的山口有人喊了一声：“来！”这嗓子也好像半悬空中咔啦打个大霹雷。后边喊上了：“哎，你们真是胆大包天，敢把殿下千岁绑走，叫你们知道知道俺贺太岁的厉害！”哇呀呀呀呀呀呀！官军这么一听，心说可叫倒了霉了。怎么前边山口闹瘟神，后边山口闹太岁呀？大家伙回头一看，后边山口来的正是贺太岁姚琦。这姚琦怎么来的？姚琦骑着马到夹县南关去打酒买肉，天还没亮呢，人家买卖铺户还没开门呢，姚琦现

0: 官人把这个人绑走了。你呀，你这孩子受上牵连，可就轻不了啊！姚琪一听可急了，原来是官人把刘秀给绑走了。娘，您讲些什么？哎呀，什么人让你给弄家里，让官人绑走了？呀，这姚琪一着急，他嘴里一出声，手一扎上，啪嚓一声，这酒壶掉在地上，这壶也碎了，是酒也洒了一地，几斤熟肉也扔了。姚琪是撒腿往里院就跑，跑到里院就把大枪抄在手里，然后跑到外院拉着马往外就走。这姚老太太不知道姚琪是为了殿下千岁着急呀。哎呀，琪儿啊，你这是要干什么呀？
1: 哎呀，娘啊！哎，您别多问了，少时便知。
0: 说着话，他拉着马到了大门外，任等班干上马。他刚要走，姚琪心说不对，我刚从夹县回来，怎么没遇见呢？哎呀，嘿、哎、嘿，我明白了。这些官人可能是押着千岁刘秀绕道走杨柳岸古堤岗了，奔夹县就这两股道。想到这儿，姚琪一催马，就出了鬼神庄了，直接奔了古堤岗。他人急马快，一眨眼的功夫就到了。姚琪往前面一看，官军正在山道里走着呢，正当中是押着汉太子刘秀。姚琪斗丹田一声喝喊，对，往下一撒马就奔了山口了。这县尉守城官魏田一瞧，知道山口前边、山口后边这二位可都不好惹呀，自己的官兵只有200，自己胯下马掌中枪有多大能耐自己不知道吗？魏田知道自己不行，他情急生智，眼珠一转，计上心头。他想出一个办法，移花接木。他赶紧往下传令，让手下官兵给刘秀松绑绳，拿眼神递过去，那意思叫官军，你给我好好看着刘秀，千万别让他跑了。官军就把刘秀的绑绳给解开了，姚琪看见了。魏田这时候拨转马匹，用枪一指，就问这姚琪：“你是什么人？你在这喊什么？”“
1: 嘿嘿，问我吗？俺是贺太岁姚琪。”“
0: 你是姚琪呀？你到这儿干什么来了？”姚琪听着这，两只大眼一瞪：“小子，你把汉太子殿下拿走，你还装什么糊涂？”“哎，我说姚琪，这句话你可说错了，并不是我拿的汉太子殿下。你别看我当这份差事，想当初我姓魏的也是大汉朝的子民，虽然是种地拿粮吧，我也得报答国家的水土之恩，我怎么会拿汉太子殿下呢？”“姚琪呀，你不知道啊，拿刘秀的，你看见没有？就是对面山口那个蓝脸红胡子的。我今天操演官兵走到这儿，正碰见他骑着马，还拉着一匹马，马上驮这人倒绑二背，我就把他拦住了。我问他拿的是谁，他说拿的是妖人刘秀，还要拿刘秀换个官做。我一听啊，就劝他把汉太子千岁给放了，哎，他就是不干。这魏田刚说到这儿，就听两声，不多，就这两声，魏田可看见了，马武就把宋谦、宋万两个人杀了。魏田又跟姚琪说：“你看见没有？他可杀我们的人。”魏田的意思呢，是让姚琪跟马武动手，鹬蚌相争，他好坐收渔人之利。没想到姚琪根本不听这套啊，两只大眼睛一瞪，这丫儿毫毛一呼耳朵，呸！小子，你满口胡言！说着，使尽全身之力。

走的大枪，哎，你接也得大枪不炸。魏田可吓坏了，一看姚琦大枪扎过来了，赶紧用大枪招架，拿自己的枪往出磕姚琦这枪。姚琦多大劲儿啊，浑身的力气由打腰上往上灌，灌到肩膀上，灌到胳膊上，灌到手腕上，灌到大枪之上，啪这么一捋这大枪。魏田呐，这枪根本就磕不动。姚琦一看，这小子你再吃这枪吧，啪。姚琦二次一使劲，枪尖往下那么一戳，就把魏田这枪给颤下去了，跟着枪尖往前一递，就扎到了魏田的肚皮之上，扑哧一声就把魏田的肚子给扎了个大窟窿。姚琦大枪这么一颤，呵，再往出一带，魏田这肠子肚子往外流啊。姚琦啪把大枪一甩，魏田就失身坠地，这匹马落荒而去。姚琦催马宁枪往前就扎这些官军，官军是挨着死，碰着就亡啊。那姚琦的大枪使开，那下去的很，劈哧扑哧，就跟扎蛤蟆似的。这边马武马子张抡开大刀，是一路大杀大砍，两个人两头躲，哪儿跑啊。这些官军无路可走，在当中受苦，就被姚琦跟马武杀得东倒西歪，横躺竖卧，一会儿的功夫几乎死了一百多呀。有着机灵的在旁边蹭逃走的，有的带着伤流着血往外跑啊，也就跑了几十个。刘秀哪能不跑啊，可是上哪去找千岁呀、啊？这地面官人可太多呀，而且官京路口州城府县全都挂着三张恶人头啊。姚琦着急，这马武更着急呀。姚琦就问马武，哎，蓝脸的好汉，你姓叫何名？哎，我姓马，名武，字子张，胡杨人也，江湖人称武瘟神。这姚琦上下打量马武，嗯，大脑我可成天下画影图景，捉拿的就是你马武吗？不错，正是。嘿，姚琦一挑大指，真是像，也可以拜把兄弟呀。好啊，姚琦既然为兄长，马武是弟弟，马武跪倒在地给姚琦磕了三个头。姚琦用手就把马武搀起来了，哎，贤弟请起。马武就问姚琦，兄长家中还有什么人？哎，家中只有俺娘。哥哥，我马武本应当到兄长家中拜见一母，只是因为汉太子刘秀前途多险，我得追随保驾。哥哥，请您替我马武在义母面前问安，容我日后来看望他老人家。哎，行，哎，你走，保驾要紧，我一定在老母亲面前替你言明。马武上了马了，他摘刀要走，他往这古堤岗这么一看呐、啊，这一道上全都是官兵的死尸。马武可有心眼儿，我说姚大哥呀，你看见没有，咱们哥俩杀了这么多的官兵，你可酌量着。虽然说咱们哥俩杀死官兵没人知道，可倘若要是有人知道了，哥哥这地方你可就住不了了。如果这地方待不了了，哥哥你就陪同义母大人离开此地，到胡杨马家铺去找兄弟我马武。我马武自有安排，有我吃的就有你们娘俩吃的，保你们吃喝不愁。好，姚琦点了点头，行啊，兄弟咱们就这么办了。你放心，我姚琦也不能吃眼前的苦，没人知道我住在夹县鬼神庄，要是有人发现，我马上带着俺娘去找兄弟你了。

姚大哥，那我可就走了。青山不改，绿水长流。他年相见，你我弟兄就后会有期了。好吧，兄弟，你赶紧走吧。两个人拱手而别。马武掌中巨齿飞镰，三挺大砍刀，一催坐下马，离了古堤岗，往下追赶汉太子刘秀、刘文书。咱们不提马武跟姚琦，咱们再说刘秀。这刘秀上哪儿去了呢？因为刘秀呢，在古堤岗之内，看见马武跟姚琦一边一个堵住两个伤口，大杀大砍王莽的官军。刘秀心说：“我呀，借此机会赶紧跑吧。”看着刘秀的官兵，一看刘秀要跑，抖枪就扎。刘秀拨马往旁边一闪，噌，把枪抢过来一抽，就把这官兵抽死了。又上来两名官军，让刘秀一枪一个扎死了。刘秀突然间看见一棵大树后边有个山洞，刘秀连人带马就躲到山洞里了。他在山洞里瞧着，马武催马抡刀就杀过了山洞口，刘秀就赶紧出来了，借机会逃出了古堤岗，催马往南跑。到底刘秀逃往何处，咱们下回再说。上回书说到刘秀、刘文书借着姚琦、马武两个人在古堤岗杀官军的机会，就逃出了古堤岗。刘秀催马往南走，跑出十几里地去，回头再一看平安无事了，就把手中的枪给扔了。刘秀继续往前走，一直走到四时，刘秀可觉得肚子里有点饿了，而且想喝水，口干舌燥，想找个地方买点东西吃吧。抬头往前面一看，前面过往的行人很多，再往前走，看见了前边是一座大镇店。看这样子，这个镇店只有几百户人家。刘秀就催马进了镇店了。到了镇里边一看，挺宽的十字大街，这买卖铺户是一家挨一家，往来的行人、过往的客商也不少。哎，阵势不算太大，可挺热闹。书中暗表，这个镇子叫安龙镇。刘秀骑着马走到十字街的中心，一看路南有个大饭馆，五间的门面，楼上楼下，这字号呢三个字儿，美珍楼。刘秀啊，心说我到美珍楼吃点饭，然后再走，所以来到美珍楼前，甩正离鞍下马，把马拴在桩子上，迈步就进了美珍楼了。等进去一看，里边有多半堂的饭座，就在迎面的条凳上坐着四个办案的官人。刘秀啊，也搭着心里有病，他一进去看见这四个官人，刘秀就一愣神儿。他这一愣神儿，这四个官人可就注意上他了。刘秀顺着楼梯腾腾腾上了楼了，在一个桌子旁边坐下了。伙计呢，赶紧过来给刘秀倒了一杯茶。客爷，您是一个人吃点便饭呢，还是在这儿喝会儿茶等朋友呢？啊，我是一个人随意在这儿吃点便饭。啊，那就请您点菜吧。刘秀随便要了几个菜，要了两壶酒。这伙计喊完了菜名，顺着楼梯下来，到这灶上呢给客人端菜。这时候就走过了一官人，冲这伙计一点手，过来。伙计过来了，哟，您什么事儿啊？我问你，刚才上去那位你认识吗？不认识。我可告诉你，他是天下画影图形一体严拿的妖人刘秀，你没看出来吗？哎呦，我哪能跟您比呀？您是官人，我忙着让座端菜端茶，我哪有功夫看客人长什么模样啊？

别废话啊！我们一会儿要在这儿办案，我们得拿他。他不是要菜了吗？他要的什么菜？你告诉厨师傅，给他慢点上，给我们容个功夫，我们好办案拿人。是我拿话圈着他，不让他走。您放心吧。伙计进了厨房，四个官人留下两个看着刘秀，另外两个出了美珍楼去调动官兵。刘秀可还不知道呢，他坐在楼上喝茶，一看呢，别的饭座比自己来的晚，叫的菜一会儿就端上来了，可自己叫的菜呢，一个也没上来。刘秀一点手就叫这伙计，哎，我问你，我要的菜怎么还不得呀？哎，客爷呀，我一听您的口音，就知道您不是我们安龙镇的人。您呐，您可别看旁边客人要的菜上的快，因为他们要的菜呀，那是现成的调货，您点的菜就不行了。您点的菜不是我们常卖的，有的调货呀，我们得现去买去。客人是一样的花钱，我们就不能两样的伺候。您放心，我们可不是欺生，一会儿您的菜就上来。刘秀一听，火。有的站在街中间，美珍楼门口一边四个，里边的楼梯口这儿把着两个，这就是撒下了天罗地网。楼下吃饭的饭客，有的挺机灵啊，一看这个举动，得嘞，没吃饱我认了，赶紧算了饭账，离开这是非之地。可也有真看不出来的。照样坐着吃喝，咱不说这些饭座，咱们单说有四个手底下特别利落的官人，手里拿着铁尺，顺着楼梯就上了楼了。走到刘秀的桌子跟前，就冲刘秀说："朋友，这场官司你打了吧。"刘秀一看，心说坏。可是刘秀经过这些天，刘秀有点沉得住气了，假装没事儿，他就问这官人："众位公差，难道说有人把我告下来了吗？没有，没人告你。既然没人告我，你们为什么叫我打官司呢？"我说："你也用不着揣着明白装糊涂。"你以为我们看不出来呢？你是妖人刘秀，你还有什么说的？哎呦，刘秀赶紧作揖，列位公差呀，你们可认错了人了。刘秀，我可不是刘秀，我姓金，我叫金文书，奉了我家主人之命去办点事儿，要不然我跟你们几位道上衙门也没什么。你呀，趁早少废话。我们现在可给你留着脸呢，啊！你不懂那就算了，大概是跟你说好的不成啊，你这是找不自在呀！说到这儿，官人一瞪眼，就抄手办案了。刘秀一看，刘秀也知道，楼上就有四个官人，那楼下肯定少不了，自己可是一个人。有道是"好汉双拳难敌四手，恶虎不敌群狼"。可是我刘秀也不能轻易让他们给我拿走啊！得了，刘秀一狠心，我呀弄死一个够本，打死俩我赚一个，我豁出这条命，我跟他们一死相拼了。刘秀刚要动手推桌子，就在这个时候，忽然间听见楼底下一阵大乱。刘秀以为还来了大批的官军呢，其实不是。把这酒楼门口的几个官人看见了，由打正东的大道上来了一伙人，全都是骑马的，足有5、60个，就跟一窝蜂似的就奔了美珍楼了。临近了看清楚了，有20多个，全都是头戴六棱抽口罩帽，勒着一对青铜魔额。顶门上一朵红绒突突乱颤，穿着长线袖袍，外边罩着跨马服、红中衣、薄底靴子，每人全都配。

个腰刀，一看就是王冠。其余的呢，都打着裹腿，穿着号坎，都是兵卒。就在这些人前边，簇拥着两个王爵。这两个王爷，呵，好气派了。左边这位王爷跳下马来，身高足够丈二开外，长得头大项短，胸宽背厚，看面貌面如点漆，黑中透亮啊！两道扫帚眉，一双大环眼，这两只大眼睛就好像同龄相仿，蒜头鼻子，高颧骨，大嘴叉，连鬓络腮，一步刚然，飘洒在胸前。头上戴着一顶乌金五龙盘珠冠，身上穿着一件皂缎色蟒征袍，锦素素花绒绕，蟒翻身龙探爪，外边罩着一件乌油甲，身背后勒着八杆护背旗，胸前悬挂护心宝镜，肋下佩剑，胯下一匹马。这匹马金鞍玉佩，杏黄扯手，马褂威武林，双提胸，在马的铁化梁上挂着一条冰铁盘龙棍。这条棍呢，120斤重，就看这棍的尺寸，估计这棍的分量，就知道这位王爷履历绝对小不了。左边这位王爷身高比右边这位王爷稍微矮这么一点，也足够仗义了，长得膀大三挺，肚大腰圆，青脸红胡须，红胡须也是善满前胸，头上戴着紫金五龙盘珠冠，身上披着一副紫金连环甲，内衬一件绿缎色蟒袍，勒着八杆绿缎色护背旗，佩戴宝剑。这马呢，也是金鞍玉佩，杏黄扯手，马的铁花梁上挂着一口宣华大斧。这伙人呢，就拥护着这两位王爷到了美珍楼前，呼啦一下全都站住了。大家匆匆离鞍下了坐骑，两位王爷迈步要进美珍楼，一看旁边八个官人把着门口呢，王爷手底下两名王官不由分说，手里拿着这皮鞭子，啪啪啪啪，就愣往着官人身上抽啊，连脑袋带屁股一通抽，打的官人不敢说话，抱头鼠窜就跑。没办法呀，人家王爷多大的势力，惹不起呀，只好跑出多老远去回头看着。这兵卒就跟十几位王官在门口等着，几名王官在头前带路，两个王爷迈步腾腾腾进了美珍楼。到了楼梯口了，这两个王冠拿着皮鞭子，啪啪，照着手楼口官人就抽。这官人呢，被抽的大气儿都不敢出，只好闪到一旁。两位王爷顺着楼梯腾腾腾上了楼了。到了楼上，两位王爷站住了，冲着手拿铁尺的官人把眼一瞪，话都没说呀，吓得这四个官人往后腾腾腾就退了好几步，直着眼睛瞧着这两位王爷。两位王爷站到刘秀面前，冲刘秀一抱拳：“哎，玉帝呀，一个人在此饮酒有何趣味？来来来，请到我们府中去饮。”刘秀愣了，刘秀心说：“这二位王爷是谁呀？我不认识啊。”这两位王爷不容分说，一拉这八仙桌子，左边一个，右边一个，把刘秀两只胳膊往上一架，请。刘秀想不请都不行了，就愣被这两位王爷给架下楼来了。出了美珍楼，有人把刘秀这匹马解下来，这两位王爷就把刘秀往刘秀的马上一搀，说搀呢，就等于给他周上马上来了。然后几十个人全都上马了，大家伙儿就全都往东走下去了。
安龙镇的官人站在酒楼门前看着呀，眼瞧着人家把刘秀给拥走了。官人们，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大家伙一吐舌头，怎么办呢？差事丢了。有人就主张立刻报告安龙总政官寨尊寨将军。大家一听有理，马上就飞奔总镇衙门。咱们单说刘秀，他在马上，他就问旁边这两位王爷：“敢问二位王驾尊姓大名？”这些人催马往前走着，这黑脸的说话了：“哎，我是滨州王屠顶。”州招兵买马，集草屯粮，要想灭奸臣王莽。铜鼎高凤时间长了，一共召集了五六万人，跟王莽的弟兄屡败。日子长了，铜鼎跟高凤两人的势力是越来越大，因为滨州王铜鼎跟慈州王高凤两个人私交甚厚，所以两个人商量好了，留下一部分人镇守滨州，镇守慈州，每个人点齐了15000人，把兵就合在一块了。这些兵丁呢，穿的是新朝的军装号坎，打的呢是新朝的旗号，由打慈州起身，就在王莽管辖的地面之上重新捣乱。这天呢，人马正走到昆阳颍阳的交界的地方，突然间前军不走，中军站住，后军不动。铜鼎高凤一勒马就问：“哎，我兵为何不走？”回话的兵士就禀报铜鼎高凤：“回禀二位王家千岁，前边来了一位道长，自称是南阳富春山清秀观的道人，姓严，叫严子陵，求见二位千岁。”哎呀，铜鼎高凤认识严子陵，听说隐士高贤来了，马上吩咐一声：“有请。”严子陵来到后军，跟铜鼎高凤见了面了，彼此十里，咱们书不细表。两个人就问严子陵：“严道长，您见我们二位有何高见？”咱们可是有什么说什么呀。二位王爷，你们两个人带着几万大兵，在王莽所管的地面之内出没无常，这么做虽然说可解一时之愤，可是灭不了王莽啊。要是闹长了，哎，难免身败名裂呀。二位，古人有话，师出有名，其师乃成啊。师出无名，谓之贼兵。若以贫道之见，你们不如找一位汉室的宗亲姓刘的人，挑起兴师讨贼的旗号，名正言顺灭王莽，绝无不成之理。哎呀，铜鼎高凤就跟严子陵说：“老道长啊，王莽灭刘800户，血溅3000里，大汉朝的宗亲已被王莽杀戮一尽，道长，我们上哪儿去找一位汉室宗亲呢？”二位王爷，现有汉高祖9世玄孙，汉太子刘秀想兴兵讨贼。那刘秀年纪虽轻，志向远大，而且文武全才，久后必成大事。你们为什么不福报刘秀呢？哎，道长，我们到哪里去找刘秀？我告诉你们二位王爷，刘秀现在到长安城前去赶考，而今考试已毕，他不久就要离开长安回归南阳，我想必从安龙镇一带经过。你们这个地方离安龙镇不远了，你们可以到安龙镇附近去等他，准能见得着他。请问道长，这刘秀怎么个相貌？二位王爷，现在天下各军各县官经渡口画影图形捉拿刘秀，你们看看

但可刘寿那图像画的像极了，跟刘寿是一般无二。好，那么我们就听道长的，就福保殿下刘秀了。燕子陵一看，滨州王统领、慈州王高凤答应了，就跟他们两个人告辞走了。统领高凤就带着3万人马到了安龙镇附近，离安龙镇也就10几里地，扎下了营寨。然后就派着几十名探马到各个咽喉路口等候刘秀。所以刘秀有打古地上逃到安龙镇，这一路之上就被统领高凤的探马看见了。这些人暗中跟随刘秀，而且派人飞报两位反王。所以说，刘秀一进美珍楼，统领高凤就得报了，跟着刘秀在美珍楼被捉。统领高凤也知道了，两个人率领众位王官还有亲兵赶到美珍楼，就把刘秀救出来了。走在道上，刘秀能不问吗？统领高凤就把自己的名姓告诉了刘秀，但是他们两个人到底什么想法，刘秀可是不知道。既然不知道，刘秀也就不放心呢。统领高凤保着刘秀出离安龙镇。就被暗中保护刘秀、刘文书的瘟神爷马武看见了。这个马武认识统领高凤，嘿嘿，这二位保着千岁呢。因为统领高凤的人品马武知道，所以马武啊也知道两个反王绝不会害了刘秀，只当没看见，就让他们过去了。马武打算暗中坠下去，暗中保护刘秀。就在这时候，忽然间听见安龙镇哒哒哒，不哒哒哒，炮鼓齐鸣。马武一把马往回圈，抬头这么一横刀，斗丹天高声喝喊：“对，官兵少往前进！”回上回书说到瘟神爷马武暗中保驾刘秀，没想到安龙镇出兵了。马武回头一看呢，安龙镇出了3000兵，当中间压住全军大队的正是安龙镇的总镇官寨尊。怎么这么巧，寨尊就出兵了？即便是官人报案，也不能出来这么快呀。其实啊，寨尊早就调动好了人马了，因为寨尊奉命镇守安龙镇。这天呢，他正在衙门里办公呢，突然间探马飞报军情，说有两位王爷统带3万大兵离此不远10几里地，已然扎下营盘了。寨尊挺纳闷啊，3万大兵可不是小数啊，两位王爷带着3万大兵不能无故行动啊，我身为地方官，我怎么没接到朝中的公事啊？赶紧派人仔细打探，而且备好了一套折本，准备让人呈递走了。没想到被两个反王救走了，寨尊气坏了，是勃然大怒，立刻上马持槊，带领3000人马就追出安龙镇，所以遇上了马武了。他也没有想到无论是马武挡住自己的去路，寨尊一看有人挡道，立刻传下命令，3000人马就把阵势裂开了。寨尊一听对面人是马武，他知道啊，官京路口都贴着个人图呢，丑汉马武大闹五科场啊。寨尊一想，这个马武既然敢大闹五考场，他的武艺就弱不了啊。我手下这些偏将牙将能出马一阵吗？不成，干脆我亲自出马吧。所以他勒马停蹄，把双槊一分，他仔细看这马武，马武呢也看这寨尊，一看这寨尊身高一丈，长得头大项短，膀阔腰圆，面似乌金，黑中透亮，浓眉大眼，狮鼻阔口，海下半步刚然，头戴乌金盔，身披乌油甲，内衬皂罗袍，胸前护心镜，身背后是4杆护背旗。与他为两征裙，红中衣，虎头战靴，胯下马鞍鞯。

交换鲜明，手中双槊，这分量可不轻啊。马虎知道，凭他这双槊，他不是无能之辈，肯定是个劲敌了。马武就存下心眼了。这时候，寨尊就问马武：“儿，真是胡杨马武吗？”“哎，不错，你叫何名？”“你要问呐、啊，我在天凤凰驾前称臣，官拜安龙镇总镇官之职，姓寨名孙。那么我问你，你为什么率兵至此？”“我要捉拿国家要犯妖人刘秀，跟你丑汉马武。”马武气坏了，红眉毛往上一挑，压耳毫毛一呼，这耳朵大环眼圆睁，这红呼吸唰就扎上起来了。“好你这叛臣余党，胆敢追拿汉太子，敢喊马武，你要知耻打我。晓得我马子张的厉害，就急速率兵回去。如其不然，你来看。”说到这儿，马武用左手一指右手，手中的锯齿飞刃三挺大砍刀，将你做刀下之鬼。寨尊气坏了，催坐下马，掌中一对短把甚金槊往前唰，这双槊就奔着马武的面门打。这把式将打仗啊，虽然说高手和低手有高低之分，但是路数也差不了多少，凭的就是巧貌，凭的就是力气，凭的就是见景生情。双槊打下来了，按说呢，这使刀的就应该横刀杆招架，马武就使刀啊。寨尊双槊往下一打，他认为马武应该横刀杆招架，没想到马武啊，他拿一只手，也就是右手，把这大刀一举，嘿，一只手攥住刀杆，他要接这双槊呀。寨尊心里纳闷啊，这马武既然敢大闹五科场，跟陈鹏对花刀，他武艺高强，本领出众啊，他不是不会动手啊。他看见我这双槊了，他就能知道我有多大的力气。我这双手往下一打，打在他刀杆之上，得有千斤之重。他一只胳膊要接我双槊，他办得到吗？那我还不真打？寨尊又一想，把石匠动起手来，虚中实，实中虚。倘若他要变招呢，我可得撤槊，不然的话，我槊唰往他一打，力气下去，我再变招可就来不及了。我得留点神。我这槊下去，他让我打我就打，他不让我打我马上就变招了。您别听咱们说出是说，得讲清楚了。那真动起手来可快呀！这堆槊就打奔马武、马子张顶门了，两匹马可离得近了。没想到马武大刀唰往上那么一顶，呵，真拿一只胳膊来接这双槊。寨尊一看你真接我一只胳膊，那我还不真打吗？哇！这双槊带着风就下来了，眼看要蹭到马武的刀杆之上，马武想变招都来不及了。寨尊明白，离着马武这刀杆还有多远呢？也就一韭菜叶儿这么薄了。马武的刀真快呀，寨尊万也没想到马武唰，把这大刀这么一立，刀转冲下，刀头立起来了。寨尊可打的是实诚劲儿啊，这双槊砸空了，唰，顺着马武这刀杆往下一滑，他人往前走，差点没闪下马来。寨尊明白了，马武可了不得，他这手功夫叫一巧破千斤，怪蟒吞云式。两匹马一凑蹬，马武这刀快极了，唰一转就奔了寨尊的脖子。寨尊再想招架是办不到了，只好一低头一缩脖，咔嚓一声，这头盔就被马武的大刀砍去了。不但把头盔砍去了，而且把寨尊这头发砍去一绺去，把寨尊这脑皮片下这么一片去，不大，也就烧饼这么大。不厚，
比韭菜叶稍微厚这么一点儿，那受得了吗？那脑袋上歘点血就下来了，头发也披散下来了，吓得这尊是亡魂皆冒，撒马就跑。马武是哈哈大笑，气得这尊呐，高声喊嚷：“来，我便杀！”三千兵将往上一冲，这尊想什么呀？我人多呀。我三千兵把你围上，你马武有多大的本事？你浑身是铁，能碾得了多少根钉啊？三千人马往上一冲，杀呀！围给马武，没想到马武不怕，把锯齿飞镰、三挺大砍刀一举，这口大刀上下翻飞，大杀大砍，就跟削瓜切菜一般。寨尊的兵将。挨着死，碰着亡，被马武杀得横躺竖卧，东倒西歪，谁还敢过去呀？马子章杀高兴了，杀出一条血路。他刚要往前走，忽然间就看见正东方尘沙荡漾，土气飞扬，金鼓齐鸣。马武高兴了，寨尊心说坏了，肯定是宾州王统鼎、磁州王高凤。率领人马杀回来了，就我这点兵啊，让马武这一阵大杀大砍，伤了好几百。得嘞，我赶紧回去吧，马上传令鸣金撤退。嘡啷啷啷，锣声一响，寨尊指挥残兵败将回归安龙镇。马武一看寨尊撤兵了，哈哈大笑走了。咱们单说统领高凤，两个人留下几千兵。截住安龙镇的人马，剩下的兵将呢，就跟统领高凤保着刘秀进了大营了。到了帐前下了马了，进帐之后，两个人就把刘秀扶到正座上，然后跪倒磕头。刘秀用手把他们两个人搀起来。统领高凤就跟刘秀说：“约仔细商量商量，然后再兴兵讨贼。”刘秀想到这儿，就跟统领高凤说。二位，你们两个人为国家一片忠心，我是成情不过了。不过兴师讨贼未免太早，也急点儿啊。你们容我先回归南阳，把天下的英雄豪杰都召集齐了，咱们再兴兵。你们两个人呢，也不要在各处游兵自误，赶紧回归滨州、磁州吧。将来我刘秀兴兵灭王莽的时候，一定请二位相帮。你们回去先保存实力，等我回去召集四方豪杰，咱们再做商议，以图后会。统领高凤是明白人，听刘秀说的挺有道理，也不好强求，就请刘秀用过饭再走。刘秀这时候啊，如同惊弓之鸟，漏网之鱼呀。恐怕王莽的大兵再杀到了，自己性命可就真保不住了。幸亏这一路上有人相救啊，干脆我早走吧，借着他们这有几万大兵呢、啊。这还不是久留之处啊！想到这儿，就跟统领高凤告辞。统领高凤一看刘秀是坚决要走，留不住了，就把刘秀送出大营，拱手而别。刘秀催马够奔南阳。统领高凤两个人翻身回营，得报了。王莽的官兵就打安龙镇杀出来了。统领高凤立刻传令，点兵三千，跟安龙镇人马决战。所以他们指挥人马往回杀，也就救了马武了。寨尊就没敢往下追。咱们放下瘟神马武，统领高凤暂且不表的。单说刘秀、刘文殊不分昼夜赶到南阳，幸好这一路上平安无事。这天，刘秀回到白水村，到了自家门前，甩掉离鞍下马。家人一看，三公子回来了，赶紧上前施礼，然后把马接过去，刷印喂溜。刘秀往里走，泗水王刘良跟刘演、刘仲出来迎接，一看刘秀平安回来了，真是高兴极了。爷儿四个行礼完毕，到了屋中，家人伺候刘秀净面掸尘、沐浴更衣，然后沏好了茶，就退出去了。屋中就剩下泗水王刘良、刘演、刘仲跟刘秀了。刘良就问刘秀：“殿下，这次到长安

情况如何呀？为什么天下幻影图形一体严拿呢？刘秀就把君臣五个人进长安。王霸在古洞祠打死了三齐王的管家张龙，自己误遇汉室老忠臣吏部天官窦融，如何搭救贾父，以及在武考场内建设王莽冲天关，王峰、窦融怎么救的自己，还有马武大闹武考场、惠英楼提反诗、窦融救自己出潼关、二次遇苏城、禹王祠巧遇姚琪、古堤岗姚琪马武双救驾、安龙镇遇险、遇见二位反王相救的事情，详详细细的说了一遍。刘良父子这才明白为什么画影图形捉拿刘秀。刘良就嘱咐刘秀：“千岁呀，如今天下画影图形捉拿于你，这件事已然轰动南洋了。回来了可就好了，你在家中待着，千万千万可别出去了。”好吧，从打这天开始，刘秀是没事绝不敢轻易出门。这天，泗水王刘良一个人正在书房喝茶呢，家人进来了。员外爷，有富春山清秀观道长蔡少翁来访，现在门外的。哎呀，有请有请。说一声有请，刘良出来迎接，跟蔡少翁两个人彼此施礼，然后刘良望礼相让。两个人在书房落座，家人献茶，是茶罢歌盏。的女儿我也见过，妇人女贤，太好太好了。请问道兄，是何人求你提着亲呢？员外，是殷红本人求我提着亲。泗水王刘良想了想，道兄啊，他既然求你前来提亲，我和殿下也很愿意。不过请你再辛苦一趟，面见殷红殷员外当面商议，你得把话讲清楚了。因为殿下身负国家复兴之重，不久就要兴兵灭王莽了。倘若汉室复兴，刘秀当为天子，那么殷家小姐就是一国之母了。如果事情败了，那是全家抄斩，灭门九族，殷红全家一定要受到牵连，事关重大，非同儿戏呀。请您跟殷红殷员外讲清楚之后，如果殷员外愿意，这门亲事就算办妥了。蔡少翁也乐了。王爷，既然您说到这儿了，殿下是为了复兴汉室，您是大汉朝的王爷，我就跟您说，殷红跟我情同手足，我们两人过肺腑之言，这件事儿我早就跟他说明白了。人家殷员外不但愿意，将来殿下兴兵的时候，他愿意让两个儿子在阵前效劳，而且把家产奉送以备军用。王爷，您还不放心吗？刘良高兴了，既然如此，就请道兄多多费心吧。蔡少翁也很高兴，一连跑了三天，亲事定妥了，两家下了定礼之后，刘良就选择了吉日搭棚办事，就把殷家小姐殷丽华娶过来。据说这殷丽华是相当漂亮。刘秀曾经说过一句话，说当官应当执金吾，娶妻当娶殷丽华。刘秀就喜欢这执金吾，他喜欢当执金吾使，看起来这官是相当不错的。娶妻当娶殷丽华，刘秀娶了殷丽华，心满意足了，就说这殷丽华又贤惠又漂亮。刘秀也是个俊人物啊。刘秀这一结婚可了不得了，殷家庄有随人情的可就认出来了。原来这位金公子就是画影图形一体严拿的刘秀啊。一传十，十传百，就传到了南阳官人的耳朵里。地方官员没敢轻易动手，就写了公事递到朝中，王莽气坏了，立刻派钦差官苏伦查办南阳捉拿刘秀。苏伦奉旨就带着500官兵离了长安，到了南阳。他这一下南阳，老百姓算到。

苏伦借机会在各个村庄镇店招拿刘秀，这些官军以搜查刘秀为名，敲诈勒索、调戏妇女，无恶不作，闹得怨声载道，没人不骂他们的呀。这个风声就传到了泗水王刘良的耳朵里，刘良能不着急吗？刘良立刻就带着刘演、刘仲来到刘秀的书房，跟刘秀商议，爷儿四个落座。泗水王刘良把事情一说，刘秀就说：“叔父啊，我看事已至此，讲不起了，咱们就得兴兵了。要不然的话，我们早晚也难免被擒，干脆豁出命去，在白水村兴兵。殿下呀，你说的虽然有理。”可是兴兵讨贼不是易事啊，我们没有兵没有将，如何能成啊？纵是有兵有将，有道是人马未动，粮草先行，咱们得把粮饷准备好了，才能挑旗兴兵呢。这样吧，千岁，咱们不如先把白水村四面修起围墙，然后再买粮草，把粮食囤积的够支持些日子的，再招兵买马，聚众起义。刘演、刘仲、刘秀都认为刘良说的有理，好吧，事不宜迟，咱们就这么办了。泗水王刘良就把全村的父老乡亲请来了，跟大家说修个围墙以防意外，因为那时候兵荒马乱的，老百姓能不愿意吗？刘良拿钱，老百姓出人力，不分昼夜，用了18天的功夫，白水村四面的围墙就修好了。这围墙啊，修得跟小城墙似的，东西南北四面修了四个庄门，而且挖了壕沟，这壕沟有4丈深，3丈多宽。刘良又让河村的人把树木全都拉倒了，锯成滚木，堆在围墙里，然后让小孩往里边搬运石头。小孩干活，刘良让家人给他们瓜果梨桃吃，没有几天的功夫，这石头啊，跟围墙的高矮就差不了多少了。刘良又派家人到寺外买粮，不管贵不管贱，有多少要多少。这一下弄得南阳一带粮食就涨起行市来了，谁不想赚钱呢？这样白水村里边的粮食就堆积如山了。日子一多，附近的粮店把存货全都卖光了，可就不好买粮食了。刘秀恐怕将来兴兵的时候粮米不够用。就让家人到四处打听，哪有粮行的客人，只要有存粮，不管有粮食多少有多。

这么一来不要紧，弄得南洋一带的粮食就涨起了行市，而且呢，日子长了就把附近的粮店的存货全都卖光了，卖粮食可就不好买了。刘秀恐怕将来兴兵粮食不够用的，就让家人到四处打听，哪有粮行的客人呢？不管他有多少粮食，也不管他多少钱一斤，有多少都可以商量。这样家人都四处去打听。这天呢，四世王刘良带着大儿子刘演、二儿子刘仲到集上呢去买点东西，顺便再找几个铁匠回来好打造刀枪。这爷儿仨走了之后，刘秀一个人就在家中照料着，还没吃早饭呢。这时候家人进来了，哟，三公子，您这忙着呢。外边有一个宛城北关万年粮店的一个学徒的，说是掌柜的打发他来找咱们的。他们柜上啊，来了一个外边贩粮食的客人，买大波的粮食呢，在他们柜上住着呢。人家送信来，叫咱们家里赶快去个人到他们柜上看看，好跟那位客人商议商议这粮食的价钱，把粮价定好了。人家有多少粮米啊，就全都卖给咱们一家了。刘秀一听心里很高兴，猜着这位粮上的粮米绝对少不了，再买一大批，这粮食囤的可就差不多了。好吧，你告诉粮店那个学徒，说我随后就到。三公子，万年粮店掌柜的叫徒弟告诉您，要去你可得快点，不然的话这位客人着急就把粮食卖给别人了，人家准备走呢。好吧，你让他等一会儿，我跟他一块儿去。对了，他们柜上啊还存着咱们四十多口的粮食呢，我呀顺便给带回来。你先叫粮店的徒弟在外边等着我，再让潘秃子套两辆大车跟着我一块儿把粮食拉回来。是。家人到了外边，叫这万年粮店的学徒等着，然后又传下话去，让车把是潘秃子套两辆车。潘秃子就把李伙计叫来了，套好了两辆车。这时候刘秀就把衣服换好了，到了门口了。刘秀跟粮店的徒弟呢，坐在大车之上，潘秃子一辆车，是李伙计一辆车，两个人一摇鞭儿，啪，这两辆大车咕噜噜离开了白水村，往南走，够奔宛城的北关。从白水村呢到宛城8里地，走了一个时辰就到了。到了万年粮店的头喽，大车站住了。刘秀呢就跟万年粮店这个徒弟下了车，进了粮店了。掌柜的出来迎接，这刘秀抬头一看，就瞧这掌柜的愁眉不展。刘秀啊，以为人家粮店有事儿，也不好多问，就问了一声：“掌柜的，客人呢？客人刚出去。公子啊，您先在柜房里等一会儿，他一会儿就回来，好吧？”刘秀在柜台里坐着，学徒端上茶来，刘秀在这坐着呢，就等着这位贩卖粮食的客人。外边呢，潘秃子跟李伙计就把牲口解下来，用支车棍把大车支好了，撤下来草料破了，松开牲口的肚带，就把牲口喂上了。刘秀在这等着呢，时间不大，从南边来了一大车粮食，到了万年粮店的头喽，粮车站住了，粮店里走出十几个伙计，从车上往这粮店里扛粮食。刘秀在柜台里坐着没事儿，跟掌柜的也没什么话说，他觉得闷得很，不由得呢他就站起来了，由打柜房里走出来，站在柜台旁边，他看这伙计一袋一袋往里扛粮食。突然间有一个伙计扛着粮食走到了刘秀面前，没想到这口袋嘴开了，哗啦一下，这粮食就撒了一地。这个伙计呢，就把这口袋往地上一放，刘秀呢，不由得跟着就低头看。突然间，这个人。

冷不防的蹦起一只腰，手里拿着一条锁链，就往刘秀的脖子上一套，嘎啦一声就把刘秀锁上了。朋友，这场官司你打了吧。就在刘秀一愣神的功夫，粮店里伙计一齐动手，刘秀就被捉住了。外边赶车的两个车把式潘秃子李伙计也被官人拿住了。刘秀再一看呐，明白了，粮店的伙计们把衣服一脱，全都穿上了官衣。哦，刘秀心说，这是宛城县衙门里的官人假扮粮店的伙计，用办法把我诓到万年粮店，这是借粮店抄手办案捉我呀。事已至此了，刘秀心说，我跟他们废话也没用了，反正往衙门里一送，我刘秀这条命啊就算完了。当时宛城县的衙役捕头就把刘秀潘秃子李伙计往车上一搀，官人在前后左右围住了，两个人赶着两辆车，连车带人就押往县衙了。这么一来，惹得大街上看热闹的人山人海。两辆车进了北门，过了鼓楼，往东一拐就到了县衙门了。车站住了，官人从车上把刘秀潘秃子李伙计搀下车来。刘秀往这一站，就听见里边鼓声响了，有人喊贺唐威，为我大老爷升堂了。刘秀知道县的老爷一点鼓升堂，一审案我算完了。刘秀想办法要对付这位县的老爷。这时候里边就传出话来了，县太爷有谕，带妖人刘秀。刘秀只好跟着官人迈步往上走吧。潘秃子李伙计也跟着推上了大堂。刘秀来到大堂之上，往公案桌上一看，就瞧见这位县令稳坐在公案桌后。估计身领这位县的老爷要是站起身来，足有八尺之躯，长得长方脸，五官端正，三绺短漠然，头上戴着圆翅乌纱帽，身上穿着大红袍，腰横于带，足下是粉底官靴。刘秀心中有点奇怪，心说这位县官虽然是个文职官员，可他不像个念书的。太阳穴努着一团精神足满，挺着胸脯，直着腰板，好像是个练武的武夫。刘秀正琢磨呢，就听见左右衙役三班高声喊嚷，跪下。刘秀只好往大堂上一跪。李伙计跟潘秃子一看两旁的衙役三班各持鞭板锁棍，再一听他们喊喝声音如狼似虎，就吓得哆了哆嗦，魂不附体了。两个人跪着哆嗦，也不知道县大老爷问的是什么，也就是刘秀沉得住气。县官没问刘秀，县官问了一声，此案是谁的原办呢？捕头霍涛赶紧过来跪下了，回太爷问话，是下邑我的原办。我问你霍涛啊，你拿的是什么人？回太爷，下邑拿的是画影图形奉旨捉拿的妖人刘秀。哦，你怎么知道他是刘秀呢？回太爷，这个人跟图上画的妖人刘秀相同啊。县的老爷听到这儿，拿起惊堂木，啪往公案桌一拍，这一下把这些衙役三班吓了一跳啊。这位县的老爷就问这霍涛，哼，霍涛啊，难道说跟图上的刘秀长得一样就是刘秀吗？要是六个人都跟图像的人长得一样，拿的是本县的至亲金公子，姓金名和。本县回堂，在书房等候，给金公子备酒压惊。说完了，这位县的老爷站起身形，一甩袍袖，啪

回归内宅了。潘秃子李伙计这时候听明白了，哎呦！潘秃子看了看李伙计，李伙计看了看潘秃子，俩人现在琢磨过味儿来了。行啊，感情咱们公子爷跟这位县的老爷是亲戚呢。这个当奴婢的，一看主人有地位，马上就横。这俩人一晃身形站起来了，我说还不给我们松绑了？这官人一看他们俩直瞪眼，也不敢得罪他们两个人，赶紧过来就给潘秃子李伙计绑绳解开了。还得说点好的吧，哎，得了，你们二位受委屈了啊，对不住你们，请多多原谅，请吧，班房里喝杯茶吧。这潘秃子还挺美，一晃秃脑袋，李伙计撇了撇嘴，这两个人就跟着衙役奔了班房了。这霍涛啊，一看现在见了我们县太爷，还求您在我们县太爷面前给我美言一二呢，得保着我这差事。哦，这霍涛直发愣，霍涛还以为刘秀不答应他的要求呢，扑通一声就跪下了。公子爷呀，难道说您跟我这种人一般见识吗？啊，说什么您？其实啊，刘秀不是不理他，刘秀是心里琢磨事儿。刘秀暗想，这位宛城的县令我根本不认识啊，他怎么跟我说是亲戚呢？想着想着，哦，刘秀是恍然大悟，他明白了，好一个厉害的县的老爷，你在大堂上问我，怕我不承认我是刘秀刘文书，才说我是你的至亲。这是暗含着把我诓到你的内宅书房，你好要我的口供。刘秀这么想着，这位大班头跪在地上给刘秀磕头。公子，您真跟我一般见识啊，您就把我饶了吧，恕我眼拙。刘秀这才听明白，行了，你起来吧，不要紧，你放心，我绝不会让你把差事丢了。哎呦，谢公子的大恩大德呀，哪天我得登门前去道谢。霍涛这才站起来，然后命人就把刘秀送到内宅。等刘秀到了内宅，这位县的老爷在客厅外降阶相迎，两个人见了面，彼此施礼，然后到屋中落座，家人献上茶来，就退出去了。刘秀一边琢磨事儿，一边想办法应付。他喝了一杯茶，把茶杯往桌上一搁，他就问这位县官：“贵县，您是不是认错人了？我今何跟您不是亲戚呢？”这位县官站起身形，在刘秀面前撩袍端带，屈膝跪倒：“千岁，刚才在大堂之上礼貌不周，望求千岁多多原谅。”刘秀是大吃一惊，马上站起来：“哎呀，贵县，你可千万不要如此讲话，你这是怎么了？”这位县的老爷可没起来，一抬头：“千岁，您在长安城武考场内建设金钱眼，又设王莽的冲天关。千岁呀，那时候我也去赶考，我在考场之内看得非常清楚。后来千岁在考场之内被擒，王莽是不知道您是汉太子殿下，就派寿王王峰跟吏部天官窦融去审问千岁。我替千岁担惊啊，万也没有想到有人把您给救了。突然间王莽传下旨意，开了考场的南门，把您放走了。别看王莽被千岁您瞒过去了，那时候我可猜出几成来。后来我中了18魁的第16名，就瞧见天下画影图形捉拿千岁，直到我绑下又为宛城县的县令，您这件事儿天下就轰动开了。我到任之后，派我的兄弟双边将李直访查实了。知道千岁您住在白水村，隐姓埋名叫金和金文书，

您想想，我要想拿，您早就拿了，何必等着我手下人去下手呢？千岁，您尽管放心，别看我做的是王莽的宛城县的县令，我可知道，王莽是大汉朝的兵部大司马、安汉公，他用三杯鸩酒药死了孝平皇帝，是一个弑君篡位的国贼。我李忠又读诗书，粗知礼义，我焉能辅保奸臣王莽啊？我是大汉朝的子民，受过大汉朝的雨露之恩，受过大汉朝的水土之恩，我绝不能贪图富贵，把千岁献给王莽。千岁，请您放宽心，我是绝无歹意。若有半字东宫太子刘秀、刘文书。自从七岁逃出长安，就隐居在宛城白水村，如今十年了。既然姑的行踪被你识破了，我也向你吐露肝胆，说真情实话。没别的，你也知道我刘秀有君仇父恨在身，我必然会兴兵灭王莽，复兴汉室，就请你助我一臂之力。李忠听到这儿，又给刘秀跪下了。千岁，我李忠愿在千岁驾前称臣，如有用我之处，愿效犬马之劳。哎呀，请起！刘秀二次把李忠搀起来。姑要有用你之时，必然求你相帮。有什么话，你坐下，你我慢慢的说，千万不要再跪了。如果被你手下人看见，可不方便呢。李忠这才落座。两个人落座之后，李忠就埋怨刘秀：“千岁，现在王莽画影图形捉您，如今又派苏伦为查办南阳的钦差，到南阳挨门挨户的来搜拿千岁您。苏伦的攻势已然到了本县了，今天不到，明天就得到啊。”我还怕苏伦来了之后，叫我跟他一块指挥人马到白水村去捉拿千岁您。一来我是不忍的把千岁拿住，二来在我所管辖的地面要把千岁您拿走，我也得丢官罢职。再说了，千岁您带着人在白水村修土围子、囤粮食，早已然轰动了南阳了。要不是我身为宛城县令，千岁，您不是被拿，就得会逼得逃奔远方。千岁，您的胆量可太大了，到了这个地步，还敢上宛城县来吗？这现在归王莽的官兵管呢。是啊，你说的对，姑也是不经一事不长一智。千岁，我想白水村是个小小的村庄，千岁您既不能在白水村兴兵，又不可能把白水村当成根本之地，这么办吧？我现在有两个大箱子重要的东西准备敬送千岁，您拿回去一看，就能解去你我君臣之疑，而且这箱子里的东西还有大用。千岁，请您急速回家，如果让钦差撞上，可就坏了。千岁，您放心，只要您打算兴兵，将来我情愿把宛城县奉送千岁作为觐见之礼。哎呀，刘秀、刘文书听了李忠这一片话，高兴极了。好啊，卿家如此，实是万民之幸，汉之余德未尽呐！将来灭亡成功，你我共享荣华富贵。说到这儿，就听见外边腾腾腾脚步声音，两个人就指着话茬了。家人进来献茶，李忠就吩咐这家人：“你呀，赶紧传。”家人遵命，退出去到班房吩咐。有人就帮着潘头的李伙计把车辆套好了，然后几个家人到了后院，就把县大老爷送给刘秀的两只大箱子抬出来，放到车上。再到李忠面前回话，刘秀可不能久待了，跟李忠告辞了。李忠一直把刘秀送到衙门外头，刘秀就上了大车了，跟李忠拱手而别。这一下可坏了，这箱子里头搁的是

0: 这世上没有迟到的缘分。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心灵驿站，我是小贤。缘需要把握，更懂得珍惜，懂得珍惜之后才会长长久久。忘掉所有那些不可能的借口，去坚持那一个可能的理由。如果你是正确的，请不要过多的争辩。我们都知道初恋是美好的，但是可能性也比较低。爱情确实是人生当中很重要的一部分，但不是全部，还有你的责任、亲情、朋友、事业等等吧。记忆点点滴滴浮上心头，几许破碎，几许忧愁，总会有一个人会改变自己，放下底线来纵容你。不是天生的好脾气，只是怕失去，才宁愿把你越宠越坏，困在怀里。所谓性格不合，不是不爱的借口。爱情无需刻意的去把握，越是想抓牢自己的爱情，反而越容易失去自我，失去原则，失去彼此之间应该保持的宽容和谅解。爱情也会因此变成毫无美感的形式。忘掉所有那些不可能的借口，去坚持那一个可能的理由吧。越害怕失去的人越容易失去。所谓了解，就是知道自己对方的痛点在哪里，而善良的不去触碰。

我再也不愿意为了你的笑脸我变成爱情的小丑。这个爱情小丑呢，在你的世界里怎么只有都已没有。你走吧，把所有的情感都带走，你不要再回头了。人越是害怕丢人，越是在乎别人的想法，越是在乎别人的想法，就越会忽略自己的感受。越是忽略自己的感受呢，就像是木偶一样啊，拼命地活给别人看。清晨就升起一个希望，或一个梦想。不管昨天是怎么样的，总会看到太阳的升起和今天的希望。黑夜终究是黑夜，躲不过寂寞的洗礼。

人生啊，最动人的情感啊，就是彼此想念，彼此温暖，心灵邂逅，相携天涯，不需要朝朝暮暮，只要一个懂得就足够了。人的一生啊，总会有一些记忆，在一些人在生命中刻苦，然后啊明媚一生。红尘中，你我各守着一方天空，我愿意将你的心轻轻地放在我的心上，用最真的笑容温暖你的幸福，安静地为你守候，让一颗心在尘世当中依然的温润。因为我知道没有你的日子，你要我怎么办呢？离开不善于坦白啊表达，当我鼓足勇气倾吐心声的时候，你却大声宣布爱上的不是我。每次吵架过后呢，我都会想我失去他会怎样呢，所以我很珍惜。我知道无论我走到哪里，你都会陪在我的身边。谢谢你。

极端磨难和坎坷，还有什么比生命的内涵更让人动心，更让人从容的呢？我们都太喜欢等了，固执的相信等待永远没有错，美好的岁月就这样一日又一日的被等待消耗掉。有人是不会选择，有人是不坚持选择，有人是不断选择，但是你要搞清楚自己走进了哪种误区，才能找到自己对的选择。选择正确的方向往往比努力来的更重要。总有一个地方一辈子都不会再提起，却也一辈子都不会忘记。总有一个人一句对不起让你心痛，刻骨铭心。总有一段情也值得住在心里，却告别在生活里。忘不掉的是回忆，继续的是生活，错过的就当是路过吧。来往身边出现了很多人，总有一个位置一直没有变。看看温暖的阳光，偶尔呢还是会想一想。我想换个时间，换个地点，换个身份，忘了一切，重新开始。人生没有永远的爱情，没有结局的爱情，总要结束。不能拥有的人总会忘记。人生没有永远的伤痛，再深的痛伤口啊总会愈合。人生没有过不去的坎儿，你不能坐在坎边啊等它消失，你只能想办法的去穿过它。这就是我想要的幸福。奴隶和奴才的区别，奴隶对自己的生存啊境遇生存状况没有一种自知，他们非常麻木地继续着自己的生活，而奴才是奴隶中极其聪明的一个小群体，他对自己奴隶的身份啊有着很明确的认知。而为了成为奴隶中的高等奴隶，他不惜帮助主人更加残酷地迫害别的奴隶。人生不可能平淡，唯有坦然地去面对。

我们才会拥有一颗完美的心。不管过去是怎么样的，都是过眼云烟了。只有快乐幸福的生活，才是对曾经最好的交代。

记得有一个人曾经说过，没有经历过挫折的人生是不完美的人生，没有经历过失恋的人不会得到真爱。当然不是美化痛苦，而是接纳过去的不完整。正是因为有了这些的缺憾吧，我们才懂得珍惜生命当中那些美好。要告诉自己，一切都刚刚开始。

一个人多笑一笑会年轻，人生如梦，注定的得到与失去，相遇与离别都是幸福记忆的巧合。而那巧合在似水紧紧的光阴当中，如夏季的花儿，用自己最真实最绚烂的姿势绽放在我们的生命里。无言的眷恋渲染了岁月，饱满的时光永恒了红尘。不喜欢的就不要去选择吧，世上啊本无快乐不快乐，快乐是人造出来的。懂喝酒的人找到感觉，懂知足的人找到快乐，懂放下的人找到自由，懂珍惜的人找到幸福。恋人之间总会说很多无聊的话，做一些无聊的事情，幸福就是有一个人陪你无聊，最难得的是你们两个都不觉得无聊。我相信会有那么一天，我会成为更好的自己，会成为父母的依靠，成为朋友信赖的朋友，成为呀值得爱的人。我一直在努力。人生呢，一半是现实，另一半是梦想，去见想见的人吧，趁阳光正好，趁微风不燥。最使人疲惫的往往不是道路的遥远，而是你心中的郁闷；最使人颓废的往往不是那前途的坎坷，而是你自信的丧失；最使人痛苦的往往不是生活的不幸，而是你希望的破灭；最使人绝望的往往不是挫折的打击，而是你心灵的死亡。所以呢，我们啊，凡事要看开一些，心放开一些，一切都会慢慢的变好的。对自己狠一点，逼自己努力，再过五年，你将会感谢你今天发狠的自己，恨透今天懒惰自卑的自己。懂得宽容啊，人的路啊才会越走越宽。你要知道，人生并没有那么多的公平可言，偏转一下你的航向，逆风。

就会成为顺风，刻苦努力，坚持不懈，最终耀眼的太阳啊就会跑到你的身后。你生活的起点并不是那么重要，重要的是最后你抵达了哪里。放弃完美，多一份轻松，面对现实多一份自在，欣赏自己多一份自信。不懂得舍弃啊，永远都得不到应该有的回报。用微笑的旋律啊，伴随着每一个春夏秋冬，用淡然的情怀走过每一个月缺月圆。有些事情不是看到希望才去坚持，而是坚持了才看得到希望。没人知道痛苦会在哪一个时段出现，也没人清楚烦恼会在哪一

好，这里是心理音善。由于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此结束了。明天下午啊，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再见。

0: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1: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人不是斑马线。
0: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2: 你先等。
0: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2: 嘘，小点声。
0: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2: 阿姨出去
0: 了。因为车前面有行李。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听众朋友们，现在坐在收音机旁的你们，有多少人的指尖夹着点燃的香烟？听我和你们说一组数据，全世界每年因为吸烟所引起的死亡人数达到300万人，占全年死亡人数的5%。世界上每10秒就会有一个人因为吸烟而丧。

0: 通语新闻节目。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通语科技赋能政策扶持，推动大豆产业稳步发展；人民日报日前发表系列评论文章，从小家热气腾腾到大家蒸蒸日上。今天为你摘播第一篇，颗粒度更细，幸福度更高。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为壮大大豆特色产业，守牢粮食安全底线，夯实乡村振兴产业支撑，今年以来，我县持续深化与吉林大学合作，不折不扣落实专项惠农扶持政策，以科技赋能、政策托底双向发力，助推大豆产业提质增效、稳产增收，为县域农业高质量发展打下坚实基础。
2: 眼下，在乌兰花镇东华农业种植专业合作社大豆种植基地20多亩试验田里，春耕不
1: 那些细节处的用心用情，给人别样的温暖。在2026年新年贺词中，习近平主席总结道，过去一年，新就业群体权益有了进一步保障，适老化改造给老年人带来方便，育儿家庭每月多了300元补贴，每一个普通家庭的生活都与国家的发展息息相关，人民领袖的人民情怀温润人心，世界规模最大执政党的价值理念璀璨生辉，柴米油盐三餐四季道尽了生活日常，岁月绵长。这些年来，我们矢志不渝保障和改善民生，不上空谈，不务虚功，在基本保障基础上更加关注个性化差异化的民生诉求，让民生改善的颗粒度更细，不断以精细化提升幸福度，让政策的暖流润泽更多细分需求，在民生细微处加大力度，在日常生活中接续用力，不断折射出我国民生改善的巨大成就，更彰显着大党大国的价值追求和力量支援。家事国事天下事，让人民过上幸福生活是头等大事，无数个普通家庭的幸福灯火共同点亮中国的灿烂星空，一个为了人民的中国将不断为14亿多人民带来更多福祉，一个依靠人民的中国将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获得源源不断的发展动力。移动医疗下乡，便民服务暖心，为切实解决偏远乡村群众看病难问题，近日吉林国文医院医疗队走进边朝镇，依托流动医院便携医疗资源，把优质的医疗服务送到村民家门口，深受当地群众欢迎。
2: 清晨8点钟不到，一辆经过专业改造的流动医院医疗大巴缓缓驶入边朝镇朝福家园小区，闻讯前来就诊的村民在工作人员引导下有序排队候诊，车内标准化妇科检查室、DR 影像操作区同步启用，医护人员分工协作，各司其职，为村民开展各项基础医疗检查。
0: 吉林国文医院医学中心主任彭志成：
3: 我们这次来呢，就是想把城里的医院直接搬到老百姓家门口，有的村离那个县里远，年纪大呢又行动不方便，有点小毛病吧，就习惯拖着。我觉得这不光是给大家做检查，更是一次科普的机会。
2: 便捷的家门口诊疗服务让村民切实受益。村民高礼坚早早到场排队候诊，他说以前去省城医院光挂号排队就要大半天，如今医生到了家门口，省钱又省事。
0: 村民高丽娟：
4: 去年我们还上省里去复查一次，

0: 更好守护自身健康。
1: 村民高丽娟
2: 啊，我就是那啥，一直忙，那啥没有时间去复查，然后这次来义诊，听说了，赶忙就来了，检查的还挺好。
0: 据了解，吉林国文医院义诊活动于5月6日启动，为期一个月，截至目前已累计服务群众500余人次，有效破解了乡村群众就医路途远、就医不便的难题，精准打通便民就医服务最后一公里，切实提升了乡村群众的就医获得感和幸福感。
1: 吉林国文医院医学中心主任彭志成：
3: 接下来我们要把这辆流动医院开到通一线所有的乡镇和社区，只要老百姓有需求，我们的义诊服务就不会停止。
1: 听众朋友，让我们再回顾一下本次通宇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通宇科技赋能政策扶持，推动大豆产业稳步发展。人民日报日前发表系列评论文章，从小家热气腾腾到大家蒸蒸日上，今天为你摘播第一篇，颗粒度更细，幸福度更高。本期节目播音刘风华、金子涵，责任编辑刘风华，制作刘风华，监制刘风华，总监制赵金龙。感谢你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致广大农民朋友的一封信。广大农民朋友们，大家好，为了守护我们头顶的蓝天，呼吸新鲜的空气，营造健康美好的生活环境，我们在此诚恳地向大家呼吁，积极响应秸秆禁烧的号召。一、焚烧秸秆的危害。一、污染空气环境，危害人体健康。焚烧秸秆产生的污染物可吸入人体呼吸道，对眼睛、鼻子及咽喉黏膜造成刺激，引发咳嗽、胸闷、流泪等不适症状，严重时可导致支气管炎。二、引发火灾，威胁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秸秆焚烧过程中极易与周边易燃物发生燃烧反应，火势一旦失控将造成重大经济损失，特别是在村庄、树林等重点区域，火情蔓延速度快，应急处置难度大，必须高度重视。三、引发交通事故，影响道路交通安全。燃烧秸秆产生的烟雾导致空气能见度显著降低，视野范围受限，存在交通安全隐患，可能引发重大交通事故，严重威胁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二、吉林

0: 能够充分认识到秸秆禁烧的危害，遵守秸秆禁烧规定，采用科学合理的方式处理秸秆，让我们携手行动起来，共同守护我们的家园，为我们的子孙后代留下一片湛蓝的天空，一方清新的净土。2025年10月。
1: 这大早上噼里啪啦的干啥呢？
2: 小刘睡醒了，
3: 收拾房间屋后。
4: 前期准备：一、收集证据。农民工要注意保留在用人单位工作的相关证据，例如劳动合同书、工作证、考勤记录、工作群聊天记录、工资清单、银行工资卡流水等。如果未签订劳动合同，但存在事实劳动关系，工作证、工牌、同事证言与用人单位负责人的沟通记录，如短信、微信聊天记录等，以及实际提供劳动的相关证据，也可作为证明。二、明确被投诉方信息，包括用人单位的名称、地址、联系电话等。选择投诉方式与途径：一、电话投诉，拨打全国统一的劳动保障热线12333，可快速将问题反馈至劳动监察部门，启动调查程序。通榆县人社局劳动监察科的投诉举报电话为04364297033。0436方式在劳动合同中有明确约定，而用人单位未按约定时间足额支付工资，可直接依据合同约定向劳动监察部门主张用人单位的违约行为，要求其支付拖欠工资。未签订劳动合同但存在事实劳动关系的情况，提供工作证、工牌、同事证言与用人单位负责人的沟通记录，如短信、微信聊天记录等，以及实际提供劳动的相关证据，向劳动监察部门提交书面投诉。劳动监察部门会对双方是否存在事实劳动关系进行核实，并在此基础上处理工资拖欠问题。四、后续处理流程：一、一劳动监察部门处理，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对违反劳动保障法律的行为的调查，应当自立案之日起60个工作日内完成。情况复杂的，经劳动保障行政部门负责人批准，可以延长30个工作日。劳动保障行政部门立案调查完成，应在15个工作日内作出行政处罚亦行政处理，或者责令改正，或者撤销立案决定。若用人单位存在违法违规行为，劳动监察部门会责令其限期支付工资。二、申请劳动仲裁，若协商和投诉无果，可向当地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依法追讨工资及经济补偿。需注意要尽早行动，避免超过1年的仲裁时效。三、提起诉讼，如果用人单位存在恶意拖欠工资、逃避支付义务的行为，可向公安机关报案，涉嫌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的，可追究其刑事责任。若已申请仲裁但不服仲裁结果，可在收到仲裁裁决书15日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法院依法判决。

带着对农民工群体的真挚感情，真正把保障农民工劳动报酬去深化新时代网点转型为主线，重点抓好数字化营销项目，在通渝县委县政府的大力支持下，与人社部门合作开发建设领域农民工实名制工资料支付专户信息管理平台，双方坚持从增强政治意识、政治责任、政治担当角度出发，贯彻落实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解决农民工工资收入及时到账的具体问题，保障施工总承包单位依法用工，依法拨付工程款中的人工费，依法支付农民工工资，实现良性循环，构建和谐稳定的劳动力市场。平台集六项信息管理为一体，由开户银行、人社部门、工程建设主管部门对平台运行进行共同监督，实现信息共享和资源共享，确保施工总承包单位、分包单位农民工工资全部正常支付，防止一

0: 讨要工资款的名义讨要工程款，保障农民工群体按月领取工资的基本利益。正式施工前，施工总承包单位需要向行业主管部门申报工程信息，开设实名制名单账户，前往开户银行开立农民工工资支付专户，用于建设单位按月拨付人工费，缴纳工资保证金。施工之日起，农民工刷脸进场或签到进场，签订劳动合同，并由现场劳资员录入实名制名单信息，提交至系统备案，由邮政储蓄银行、通余支行免费为农民工办理银行卡。行业主管部门审核本月实名制名单，并按名单提交至银行，银行将工资直接发放到农民工银行卡中。工资发放后，若工资资金未按时到账，人社部门、工程建设主管部门将按照条例规定，责令建设单位限期拨付工程款中的人工费，如逾期不改，已予停工并处以5-10万元罚款。解决好农民工工资问题，才能帮助困难群众增强信心，免除后顾之忧，全面推进邮政储蓄银行改革转型，才能取得更大的现实意义。这一平台的建立，充分发挥政府、银行、施工单位的作用，确保农民工工资按时到账，解决了工资拖欠问题，形成了齐抓共管、综合治理的工作新格局。这一创新举措的实施，将会营造起关心关爱农民工、保障农民工劳动权益的良好氛围，建立起切实维护农民工获得工资合法权益的长效机制，必将对构建和谐的劳动力市场、维护社会稳定、推动地方经济发展起到积极作用。
1: 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2: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
3: 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
2: 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3: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2: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4: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实施。

0: 今天树爸爸树妈妈特别高兴，因为他的孩子小树出生了。
1: 爸爸，土太硬了，脚伸展得好疼。
2: 没事，爸给你松松土。
1: 妈妈，太阳太烈了。
3: 没事，妈给你遮住。
1: 爸爸，雨太大了。
2: 没事，爸给你挡住。
4: 爸妈，我已经18岁了，可是我怎么长不高长不壮呢？
5: 过度的爱反而会阻碍孩子的健康成长，请还孩子一个自由成长的空间。
6: 一度电，一度电能干什么？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

0: 麻烦帮我砍个价，顺便转发一下呗，就差5块，我就拿到100块现金了。
1: 麻烦帮我投个票，顺手转发一下呗，就差500票，我就拿到第1名了。
2: 你有新的消息。

0: 请注意查询。
1: 麻烦帮我转个广告，顺带着给你的朋友也转发一下呗，就差一点销售额，我就能拿到销售奖了。
2: 哎，麻烦帮我转个二维码呗，
3: 麻烦帮我点个赞呗，
4: 麻烦替我发个朋友圈呗。
5: 麻烦的微信朋友，朋友，咱能不添那么多麻烦吗？
6: 你觉得盲人的世界是什么样的？
7: 中国现有视障人口数量超过1731万，大约80个人中就有一位是视障人士。未知、迷茫、没有阳光，充斥了他们的一生。但是光明不仅可以用眼睛被看到，还可以用心感受到。听，世界的声音。

0: 你这新兵蛋子，站夜岗腿抖啥？延吉哨所的生活还适应吗？想关中老家的热炕了吧？
1: 报告班长，我昨天梦见太白山的积雪落到咱长白山的哨塔了。哎，你说怪不？巡逻时我看那冻土裂的纹路，简直跟渭河旱季的河床一个样。<笑>
0: 你小子，前天炊事班做辣白菜，你偷偷趁油泼辣子，当我看不见呢？
1: 啊，这油泼辣子配上延吉的冰溜子，用你们西安话说，是不是叫聊咋的啊？<笑>哎，班长，你看，图们江冰面反光，像不像先护城河结冰时太阳给城墙镶的银边？哎，我记得城墙里尽是满满的烟火气。 班长。 其实每一天我都在思念长安。
0: 小子，记住了，秦岭连麦长白山，渭水暗通图门江。你脚下踩着雪，往南3000里。

0: 三百里，就是朝鲜族的稻田了。
1: 班长，我明白了，祖国是我们共同的家乡，界碑之后就是家乡。
2: 当秦岭宋涛与长白风雪在界碑下相遇，边防战士的乡愁化作了960万平方公里的经纬线，他们用足迹勾勒出祖国版图的轮廓。界碑之后，
3: 都大人梦想那个期望我们逐步的实现了，还是要像我们国歌内容一样坚持下去，要努力的奋斗。
4: 这是我们全国兄弟姐妹对祖国最美的祝福。
5: 共筑一个国，
6: 共爱一个家。

0: 伤检，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1: 快和家属说手术费我管了。
2: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0000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3: 是吉心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2: 吉心工程，用心

0: 胆固醇，我发现你最近又高了。
1: 甘油三酯大哥，你也别说我，你的数值不也是直线上升吗？
0: 哪里哪里，咱们主人每天大块吃肉，大口喝酒，咱们不都跟着吃香的喝辣的吗？
1: 是啊，主人还熬夜吸烟不运动，我们胆固醇家族又壮大了不知多少倍呢。再过一段时间，也许整个身体都是咱们的天下了。
0: 到那个时候，咱们欢聚在一起，堆积在一块儿，什么高血压、冠心病、心梗、脑梗，咱们就更可以随心所欲、为所欲为了。
1: 你看一看，主任又开始了。
2: 两点多了还不睡觉，都几点了？
3: 等会儿等会儿，我再刷会儿手机。
4: 干杯！干杯！今天不醉不归。
3: 来来来来来来，来一个，来一个。
1: 哎呀，主人晕倒了，这可咋整啊？
0: 这可不行，没有主人咱们就没有栖息之地了。
1: 快快快，来人呐。
5: 中国每年约360万人
6: 脑梗、
5: 死于心
6: 脑血管、
5: 脑血管病死亡，
6: 平均人均
5: 1万人
6: 死亡够
5: 10秒，
6: 高于
5: 肿瘤
6: 死及
5: 心
6: 脑血管疾病。
5: 不知不觉间，健康离我们渐行渐远，让我们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保持规律作息，调整合理饮食，加强适当运动，预防心脑血管疾病，享受健康人生。

听众朋友们，现在坐在收音机旁的你们，有多少人的指尖夹着点燃的香烟？听我和你们说一组数据，全世界每年因为吸烟所引起的死亡人数达到300万人，占全年死亡人数的5%。世界上每10秒就会有一个人因为吸烟而丧命。我国15岁以上的男性吸烟率平均为61%。吸烟已经成为继战争、饥饿和瘟疫之后对人类身心健康的最大威胁。这样一组惊人的数字，这样一句振聋发聩的警告，难道还不能够让您警醒吗？珍爱自己与他人的生命健康，请远离烟草，学会向对您递烟的朋友说 No。

0: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1: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0: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1: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曲项向天歌。
1: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

0: 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15号，星期五，农历3月29，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0: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中南海小范围会晤；
0: 赵乐际在贵州调研；
2: 1至4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15.55亿人次，同比增长6.8%；
0: 全国超5.2亿人次参与有奖发票抽奖，有力激发线下消费活力；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国际足联达成新周期版权合作；
0: 美国拒绝伊朗就结束战争提出的14点书面方案。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中南海同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小范围会晤。春末夏初的中南海绿荫渐浓，草木葱茏，特朗普抵达时，习近平热情迎接，两国元首边走边谈，不时驻足观赏园中苍劲挺拔的古树和各色月季。习近平指出，特朗普总统此访是一次历史性标志性的访问，我们共同确定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新定位，就强合作促进各自的发展振兴，双方要落实好我们达成的重要共识，珍惜当前来之不易的良好势头，把准方向，排除干扰，推动两国关系稳定发展。特朗普表示，非常感谢习近平主席邀请我到中南海做客，此次访华是一次非常成功的访问，举世瞩目，令人难忘，双方形成一系列重要共识，达成多项协议，解决了不少问题，对两国和世界都十分有益。习近平主席是我的老朋友，我十分尊重习近平主席，我们建立了良好的关系，美中关系很重要，一定会越来越好。我愿同习近平主席继续保持诚恳深入沟通，热情期待在华盛顿接待习近平主席。双方还就一些地区热点问题交换了意见，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参加上述活动。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5月13号至15号在贵州调研，他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紧紧围绕党和国家中心任务，立足人大职能职责，依法有序推进各项工作，为实施好“十五五”规划、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做贡献。赵乐际先后来到黔南州贵阳市，深入人大代表联络室、企业、乡村和农户家中，同人大代表和群众交流，围绕贯彻落实14届全国人大4次会议精神，做好人大工作开展调研，在平塘县人大和省人大机关了解4个机关建设、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预算监督等工作，看望机关干部，并主持召开座谈会。赵乐际指出，要围绕保障“十五五”规划实施，发挥好人大职能作用，结合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促进经济结构优化升级等重大任务，推进立法工作，健全完善科技创新、产业支持、财税金融、绿色低碳等方面法律制度，以高质量立法服务，保障高质量发展，实行正确监督、有效监督、依法监督，不断增强监督的针对性、时效性，助推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赵乐际指出，要围绕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密切人大同人民群众的联系，发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实现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重要制度载体作用，聚焦人民群众所思所想所愿，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把开展学习教育同4个机关建设要求贯通起来，同履行法定职责统一起来，切实把正确政绩观树立好、践行好。要持续深入学习领悟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不断提高思想政治水平和依法履职能力，以实际行

0: 动、拥护两个确立，做到两个维护。要弘扬求真务实的作风，坚持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把各项工作做扎实、做深入，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营造良好的干事创业环境。
1: 一至四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15.55亿人次，同比增长6.8%，呈现量质齐升的良好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2: 今年前四月，铁路部门坚持以市场需求为导向，持续完善多层次客运产品网，每节车厢都有专属管家提供贴心服务，根据旅客的饮食习惯提供餐食，专车专用车厢当中不止于行，更归于心。乘客吴茂松说：“
3: 这很干净，这很整齐，这浴室这个设备很多都有，这个床色都非常好，这感觉非常好。”这次来可说是大开眼界。
2: 国铁集团数据还显示，截至四月底，铁路静音车厢服务拓展至超8000列动车组列车，爱宠行服务覆盖高铁车站增至126座，列车增至265趟，轻装行服务试点覆盖111座车站。
0: 商务部最新数据显示，已有超5.2亿人次参与有奖发票抽奖，参与活动发票金额超2000亿元，有奖发票活动提振消费效果明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4: 今年二月起，我国在50个城市开展为期6个月的有奖发票试点活动，消费达到相应额度，开具合规发票后，通过网络平台上传。

0: 逐步形成消费加抽奖加旅游加促销的新型跨界消费闭环模式。
1: 在山西太原繁华热闹的钟楼街，太原某饭店工作人员张一航说，有奖发票活动有效激发了消费者的凑单行为。
2: 就比如说我们店里正常套餐是888，有的顾客他可能就想凑到100，这也促进了店里这个营业额了，对商家也挺好的。
1: 商务部数据显示，截至5月13号，全国已有来自零售、餐饮等八大行业超260万家商户参与有奖发票试点活动，超5.2亿人次上传发票抽奖。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永前表示，有奖发票政策有力激发了线下消费活力。
3: 有奖发票政策通过增客流聚人气，有力促进了销售的增长，激发线下消费活力。截至5月13号，50个试点城市投入奖金48.9亿元，参与活动发票金额是2088.2亿元，提升消费效果明显。
4: 各地持续拓展招聘渠道，创新人才培养模式，助力稳定就业、高质量就业。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从这个早上9点开始，40分钟大概收了100多个简历。
1: 河南郑州市2026年研究生专场招聘活动今天举行。医疗机构、国有企业、科研院所、高等院校等55家用人单位提供管理、科研、技术等1500多个优质岗位。求职者肖航：
6: 如果想找一个心仪比较合适的工作的话，它的这个种类还是比较细分的。
1: 本次招聘会初步达成就业意向700多人次，有效架起人才与用人单位双向奔赴的桥梁。郑州市人才交流中心工作人员李珊珊：
7: 我们除了每周二周五上午有固定的招聘会，然后也会根据走访啊调研，会设置一些专场的招聘，会组织企业走到高校去进行这个校园招聘。
8: 在江苏淮安盱眙技师学院产教融合实训基地，学生们在专业教师和企业导师的指导下开展设备操作、参数调试等实操训练。学生赵宇轩：
9: 企业老师手把手教我们裁剪、缝纫，不仅能练习手艺，还能提前适应真实的工作环境。
8: 盱眙技师学院机电系副主任杜娟介绍，学院通过校企合作共建实训基地，搭建起实训、实习、就业全链条通道，学生岗位实习率达100%。
9: 我们通过校企合作共建实训基地，将企业真实的生产项目引入校园，同时常态化的组织学生进企业跟岗实习、顶岗实习，让学生尽快掌握专业核心技能，缩短校园与职场的距离。
10: 四川省宜宾市正推进2026年第一批就业见习提能人员招募工作。宜宾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就业促进科科长范霞介绍，这项工作通过组织离校5年内未就业高校毕业生和2026届高校毕业生进入重点企业或机关事业单位，开展为期1年的见习，提升就业能力。
11: 今年选我们动力电池、精工光伏、数字经济这些领域的岗位比较多，同时呢，我们更想的呢是能够构建一个我们宜宾的这样的一个人才蓄水池，就让更多的大学生参与到我们宜宾的建设当中来。
10: 宜宾市于2025年启动3年1万名大学生就业见习提能计划，截至今年5月，已有532人顺利实现就业。宜宾学院招生就业处副处长李俊：
12: 在具体的岗位中，不断去找到自己的方向，专业该补充的补充。参加培训的继续培训，通过这些方式呢，就是能够迅速的找到新的职业赛道吧。
13: 由教育部等9部门联合启动的2026年职业教育活动周正在进行中。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14: 近年来，我国持续推进职业教育改革，紧盯产业需求，调专业、改课程，把课堂搬进生产线。在济南职业学院比亚迪标杆产业学院实训基地内，屏幕上跳动的数据流与比亚迪济南基地生产线上的实时数据同步更新。济南职业学院发展规划处处长宋广辉介绍：
15: 我们打造了时域内精准匹配产业需求与教育供给的特色产教融合平台，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培养出企业需要、社会认可的高素质技能人才。
14: 但一条产线变动的背后是一盘专业调整的大棋。河南职业技术学院近3年来停招市场营销等17个专业，新增智能控制技术、工业互联网应用等9个专业。河南职业技术学院教务处处长刘望瑜介绍：
16: 我们这次动真格的

0: 该停的停，该增的增，该整合的整合，逻辑很简单，就是河南的产业链延伸到哪里，我们的专业布局就到哪里，争取每一个专业都有对应的岗位，每一个学生都能在重点产业链中找到自己的位置。
1: 如果说产教融合打通了学校与产业的最后一公里，那么人工智能则在重塑职业教育的底层逻辑。为了对接智能化养老需求，大连职业技术学院开设了智慧居家康养实训中心。大连职业技术学院康养与生物技术学院院长李爱红介绍，
2: 比方说远程的联络呀，老人跌倒的示警啊等等的这些方面的这个智慧化的这个东西呢，是我们在教学过程当中呢让学生去掌握的。
3: 国家卫生健康委昨天发布《全国生育友好城市、生育友好单位创建管理办法》，明确将完善生育支持政策体系和激励机制，加快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4: 管理办法明确，全国生育友好城市创建是指以城市为单元，通过完善经济、时间、服务、文化等方面的支持措施，有效降低家庭生育、养育、教育负担，努力实现群众满意、家庭幸福、社会和谐，促进人口高质量发展。全国生育友好城市、生育友好单位创建每三年为一个周期，每个周期命名全国生育友好城市，地市级不超过十个。全国生育友好城市县级不超过30个，全国生育友好单位不超过200个。管理办法提出，全国生育友好城市评选标准涵盖加大对生育休假落实情况的监督力度，出台多孩子女同校就读政策，防止和纠正就业性别歧视，依法加强女职工特别是孕产期、哺乳期女职工的特殊劳动保护等。国家卫生健康委人口家庭司司长王海东透露，未来将进一步健全覆盖全人群、全生命周期的人口服务体系，
5: 加快完善生育支持政策体系和激励机制，加大生育支持力度，深入实施育儿补贴制度，确保补贴及时足额发放到位，持续推进生育支持政策体系贯彻落实。
1: 新国家标准沙尘天气预警等级近日发布，并将于10月1号起实施，将扬沙、浮尘等强度较弱但社会影响大的沙尘天气纳入预警范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6: 此前的沙尘暴天气预警为2012年发布实施，规定沙尘暴天气预警分为蓝色、黄色两级，不考虑扬沙和浮尘天气。沙尘暴天气预警信号分为黄色、橙色、红色三级，预警提前量不超过12小时。此标准存在预警等级不统一、预警提前量不足、没有关注弱沙尘影响等问题，且与社会需求存在偏离。本次批准发布的沙尘天气预警等级对预警等级、预警时效、影响范围、指标判定等内容进行了修订，适用于沙尘天气预警和预警信号的制作与发布，以及沙尘天气的监测、预报及防灾减灾应急响应。该标准明确，预警等级依据沙尘天气等级规定的沙尘天气等级划分，将扬沙、浮尘等强度较弱但社会影响大的沙尘天气纳入预警范畴，并将预警等级划分为蓝色、黄色、橙色和红色四级，回应人民群众对空气质量和健康影响的关切，有助于提升全社会对荒漠化治理工作的关注度。各等级预警时间提前量均为24小时，有助于
7: 这个大的累积区主要是集中在我国的华北的南部到黄淮、江汉以及西南地区，有个大到暴雨的这么一个过程。其中在重庆的北部、贵州的东北部、还有湖北的西部和河南的中部，这些地区的累积雨量可能这5天能达到200毫米以上，那么降水量还是比较大的，而且局地还将伴有这种短时强降水和雷暴大风的天气。
3: 5月以来，内蒙古中东部、华北中北部、黄淮大部、江淮等地大部地区累计降水量不足20毫米，上述地区存在轻至中度气象干旱，局地达重度气象干旱。对此，盛杰表示，15号至19号的降雨过程可以缓解华北、黄淮等地前期气象干旱程度，对改善北方冬麦区土壤伤情、小麦灌浆总体有利。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5年全国城镇非私营单位和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分别为129441元和71590元。规模以上企业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为106080元。
3: 国航、南航、厦航等航空公司宣布，自明天0点起销售的中国内地航线客票燃油附加费将

0: 上调，具体标准为800公里含以下航段每位旅客收取90元，800公里以上航段收取170元。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国际足球联合会今天共同宣布，就国际足联世界杯新周期版权合作达成共识。合作赛事包括2026年世界杯、2030年世界杯、2027年女足世界杯、2031年女足世界杯。根据双方合作意向，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确认获得本周期合作赛事中国大陆独家全媒体权利及分媒体及媒体分售权利，包括开路电视、付费电视、互联网和移动设备等。据市场消息，2026美加墨世界杯的版权费为6000万美元。
0: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等10部门今天联合启动中医医疗违法违规行为专项治理工作，将严厉打击打着中医养生保健。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据伊朗媒体15号报道，美国已拒
2: 黎真主党武装，并达成与黎巴嫩建立正式外交关系的协议。以色列希望在达成协议前保留对黎真主党实施空中和地面军事打击的自由。一名黎巴嫩高级官员14号说，黎方希望首先实现全面停火，随后再就以军撤离问题进行谈判。至于黎巴嫩真主党武装问题，将在停火后通过黎国内政治途径加以解决。此外，当地时间14号晚，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称，过去24小时，以军继续在黎巴嫩南部展开行动，打击超过65个黎真主党基础设施目标，包括武器储存设施、哨所、指挥中心和其他用于策划和发动对以袭击的基础设施。行动中打死20多名黎真主党武装人员。
1: 扎波罗热核电站官方14号称，乌克兰无人机对核电站周边区域发动袭击。同日，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指责俄罗斯军队对乌多地发动大规模袭击。总台记者程模报道。
3: 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秘书绍伊古14号表示，乌克兰当局一再印证其无法进行谈判，在欧盟和北约国家的支持下，冲突正被蓄意延长。他指出，要解决乌克兰冲突，必须消除其所有根源。乌克兰必须回到其1990年国家主权宣言中确立的不结盟、中立和无核原则。绍伊古还表示，俄罗斯从未放弃通过外交手段解决乌克兰相关问题。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4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表示，自5月13号凌晨俄军对乌克兰多地发动大规模空袭以来，俄方累计发射1567架无人机和56枚导弹。泽连斯基称，此次袭击还导致乌克兰全国180处设施受损，其中普通居民住宅损毁数量超过50栋。乌克兰武装部队空军司令部发言人伊格纳特14号称，俄军在过去一昼夜对乌克兰发动了创纪录的无人机袭击。伊格纳特强调，俄罗斯近期已连续多日以类似大规模方式发动无人机袭击。
0: 日本众议院宪法审查会14号召开会议，正式就紧急事态条款构想方案展开讨论。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4: 方案将5类情况定义为紧急事态，分别是大规模自然灾害、传染病大范围蔓延、内乱等社会秩序混乱、遭武力攻击，以及与上述情况相当的重大事态。在出现相关情况时，内阁经国会批准后可认定进入选举困难，从而允许延长国会议员任期。日本宪法规定，众议院解散后需在40天内举行大选，并在选举后30天内召开国会。构想方案指出，即便无法在40天内举行大选，只要未达到所谓相当长期的程度，仍然可以延期选举，并由参议院召开紧急集会加以应对。另外值得注意的是，方案还规定，在认定无法等待国会立法的紧急情况下，内阁可制定具有与法律同等效力的紧急政令。日本共产党中央委员田野均之在14号当天的会议上公开提出反对意见。
5: 这份构想方案只是把主张设立紧急事态条款的各个政党的意见罗列出来而已，对于日本民众并未提出的修宪要求不应展开讨论。
4: 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孟明明认为，启动紧急事态条款的讨论是日本右翼势力蓄谋突破和平宪法的一种迂回战略。
6: 紧急事态条款可以让高市及自民党在危机名义下绕过国会正常的审议过程，避免问责，并通过紧急政令来行使权力，这将削弱日本国会和民众对右翼势力的制衡作用。 紧急事态。

0: 条款加入日本宪法绝非单纯的日本内政，其将对当前东亚和平架构形成系统性的挑战。
1: 其他国际消息，世界粮食计划署等机构15号警告称，苏丹目前有近1950万人，即全国每5人中就有2人正面临危机级别或更严重。

0: 请按照信号灯驾驶您的车辆，礼让行车，做文明驾驶的好司机。
1: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9天，
2: 水稻出苗期需要7天，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3: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4: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5: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6: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7: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约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曾经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得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0: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1: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人服饰斑马线。
0: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2: 你先走。
0: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2: 嘘，小点声。
0: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2: 阿姨，你出去吧。
0: 因为车前面有行李。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0: 这是香港又一村学校幼稚园五岁多的学生们一起唱国歌的声音。
1: 这是澳门特区金莲花广场国庆日升国旗区旗仪式上同胞们齐唱国歌的声音。
2: 这是告台湾同胞书发表四十周年纪念会上全体唱国歌的声音。
3: 起来，
4: 这是海拔4687米西南边陲卓拉哨所戍边战士们升旗时齐唱国歌的声音。
0: 这是北京天安门广场每天升旗时观礼的民众齐唱国歌的声音。
5: 国歌，我们每个华人民族精神的旋律，我们凝心聚力的情感。
2: 同唱一首歌，共爱一

0: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1: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0: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1: 收获交替你英雄的故事。
0: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1: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0: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着。

0: 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1: 嘿，向上的你，看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

0: 这大早上噼里啪啦的干啥呢？
1: 小刘睡醒了，
2: 收拾收拾房间屋后。
3: 收拾啥呀？过两天还埋汰。
2: 你这说啥话呀？自己不讲卫生还讲外里。
4: 小刘，你可真不让人省心。环境卫生关你我，污秽清除人心安。
3: 那我不会卫生，自己邋遢点总行吧？
4: 个人卫生事虽小，脏乱油腻惹人笑，文明素质心中装，别让邋遢毁形象。
3: 嗯，我真去打扫卫生。
4: 讲究卫生，不分内外，共建文明，你我同行。
5: 听众朋友们，现在坐在收音机旁的你们，有多少人的指尖夹着点燃的香烟？听我和你们说一组数据，全世界每年因为吸烟所引起的死亡人数达到300万人，占全年死亡人数的5%。世界上每10秒就会有一个人因为吸烟而丧命。我国15岁以上的男性吸烟率平均为61%。吸烟已经成为继战争、饥饿和瘟疫之后对人类身心健康的最大威胁。这样一组惊人的数字，这样一句振聋发聩的警告，难道还不能够让您警醒吗？珍爱自己与他人的生命健康，请远离烟草，学会向被您递烟的朋友说 No。

听众朋友们，现在坐在收音机旁的你们，有多少人的指尖夹着点燃的香烟？听我和你们说一组数据，全世界每年因为吸烟所引起的死亡人数达到300万人，占全年死亡人数的5%。世界上每10秒就会有一个人因为吸烟而丧命。我国15岁以上的男性吸烟率平均为61%。吸烟已经成为继战争、饥饿和瘟疫之后对人类身心健康的最大威胁。这样一组惊人的数字，这样一句振聋发聩的警告，难道还不能够让您警醒吗？珍爱自己与他人的生命健康，请远离烟草。学会向被您递烟的朋友说 ：“No。”

0: 信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醒您，下面请欣赏广播剧
1: 《八仙得道》第90讲。蓝采和自打从钟离权手里边接过了这三卷玄经以后，嚯，他这没白天带黑夜的，那真是勤修苦练呐！眼瞅着他这个道行是与日俱增，他的法力是越来越大。那么何仙姑呢，已经被玄女娘娘给召回去了，亲传她玄门要道，另外还传授她天遁剑法。张果一直在武当山那儿修炼呢，他的师父文美真人特意的还请令于元始跟老君，就传给张果呀这个玉虚大典。就这些仙人呢怎么样勤修苦练，咱们暂且不提。日月穿梭，这么一转眼儿就到了西汉的武帝年间了。李铁拐这一天呢正驾着祥云要奔往八景宫，他要朝拜老君。他也就是刚刚的走在半路途中，猛然间就觉得浑身发紧，打了个冷战。哎呀，李铁拐就知道大事不妙，一定又有什么祸事了。赶快他止住了云步，掐指这么一算，自言自语：哎，徒弟啊徒弟，你为什么不听为师的教导，你又闯下如此大祸了呢？他这说的是哪位徒弟啊？还有谁呀？就是上一次他杀了十条人命，让二郎神给抓住了。那不是李铁拐跟二郎神商议了半天，这才决定啊让他活在阳间，办的是阴间的差事，就是那个位废长房啊，让他在阴间管什么呢？就专门管呢这各处的厉鬼。哎，还没有到阴曹地府以前都由他掌管着。李铁拐还一再的跟他讲啊，说这些鬼里边有这个强者也有弱者，往往呢是强者要欺凌弱者。你想想，本来就是孤魂了，已经够可怜的了，如果再受人家这么一欺负，那哪受得了啊？所以告诉飞长房，你办这个差事一定要把这些事情查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一定要秉公执法，千万千万不要枉法啊！我告诉你，这也就是你最后一次的机会了。如果说你能够把这个差事干好了，广立公行的话，哎，将来呀、你还能够有这么一线希望。本来你是个没有仙缘之人，如果说这档的差事你再办不好，再出什么差错，还真的你就要被打入18层地狱，你是永世不得翻身呐！啊，我这也不是吓唬你，但是有一劫你也别灰心丧气，反正几百年之内啊你是成仙没有什么希望，千年之后只要是你真把这个差事干好喽，广立阴功，将来你还真有可能升天成仙。你看，又是勉励又是斥责教导这么一番，这位费长房开始啊，哎呦，那办起事来特别的谨慎，那真是秉公执法。可是日子一里，我知道我自己怎么回事，不是修仙无望了吗？我呀能乐一天是一天，这算什么？他每天喝得醉醺醺糊里糊涂的，这回呢受了别人的欺骗了，闯下大祸。什么祸呢？居然把人这么一个贞洁女子的这个真魂，嘿嘿，给侮辱了。你看，就被这个上

下呀，三界这个巡查之神给查着了，马上禀告玉帝。玉帝当时勃然大怒，立刻降旨，让这个宗方说呀，来处决飞张方。李铁拐推算到这儿，心中暗想：此事跟那个东方朔又有什么关联呢？啊！仔细再一推算，哎呦，感情这件事情啊，哎，还真是由这个东方朔而起。东方朔，那是天上边的碎星下凡呐，那就是让他来到人间来辅佐武帝。他就在下凡转世的时候，同道有这么一位仙官向他传授了不少的法术。他长大成人以后本事也太大了，他不单单能够出幽入冥，而且呢还能够把天上的神仙给约来这么几位，神通广大呀。等他入朝为官以后，很得这个汉武帝刘彻的喜爱，刘彻就把他封为呀是太宗大夫，每天饭了拿这个东方朔就当成一个开心果。哎，什么时候心里一烦呢，赶快的把东方朔召进宫来，给他讲点什么笑话啊，逗他哈哈一乐。你看，所以对他呢也就不见外了，也就不怪罪他了。东方朔在家里边还经常的把他这些好朋友都是神仙呐，约到家中备点好酒啊，有着干鲜果品呐、一块品着酒，吃着干鲜果品，畅谈一番。这么样一来，他的家人呢，到外边给说出去了。有那个大臣得知以后，赶快的就密奏给汉武帝。汉武帝这么一听，对呀，我早有耳闻，说这个东方朔很有法力，居然的能把神仙拘到他家去，有这事儿吗？不如把他召进宫来，我仔细问问个明白。立刻降旨，让那个黄门官呢，就把这个东方朔给召进来了。东方朔见驾已毕，皇上看了看他，微微一笑：“爱卿啊，我听说你能够把天上的神仙给拘来，跟你一块饮酒作乐，畅谈畅谈，果有此事吗？啊，你要如实的奏来。”东方朔这个人呢，又爱说大话。听皇上这么一问，他得意洋洋啊！哎呀，启奏万岁，臣确实的能把天上的神仙请到我的家中，我们一块儿盘桓盘桓。哦，不知爱卿都能够把哪些神仙请到家中呢？万岁，您要问的话，跟您这么说吧，除去那个玉皇大帝、元始天尊、太上老君这样神仙的领袖以外，别的神仙呢差不多我还都能够把他们给请来。哦，爱卿，我说一位尊神你能够把他给请，您说吧，除去那三位以外，您说谁我都能够给请到。哦，那么的你能不能够把瑶池的西王母玉贞请来呢？啊，东方说这么一听，坏了，怎么我净说男的了，我怎么把女的给忘了？那还一位王母娘娘呢，这也是神仙的领袖，这能是说请就请？大话已经吹出去了，再往回收也没法收了，这是跟谁说话呢？尽管随便，这也是当今万岁呀。一想我可怎么办呢？干脆我呀就来这么一个推脱敷衍的话，哎，先敷衍过去。万岁，您说到西王母，臣将他请，哎，倒是请得来，但是有一节呀，西王母政务太忙啊，恐怕一时半会儿的没有空暇时间。这么着，万岁，您等一等，什么时候西王母得以空暇之时，臣再把他请到宫中与万岁相见，您看如何呢？汉武帝刘彻这么一听，好，就依爱卿啊，你记住这档子事儿就行了啊！朕不忙，朕等候。说是等着，您想想，他是皇上，他能等吗？每天一上朝，只要一见了东方朔，就提这档子事儿，把这个东方朔给催的实在没有办法了。这可怎么办呢？他呀，急急忙忙来到

列位，列位啊，你们能不能够帮帮忙，帮助我渡过此关呢？这几位一听，我们怎么帮你呀？没别的，我请不到王母，列位，你们是不是能够跟着我到宫中走上一趟呢？啊，这几位这么一听，我们跟你去，我们算干什么的？那个当今万岁，人要见的是西王母啊，不是我。哎，列位，难道说就不能够变换一下吗？啊，变换怎么变换？你们就可以变成王母，还有她身旁边的仙女，还有这些仙吏，走一趟啊，总算是帮着我渡过此关呢。啊，大家这么一听，东方说呀，东方说，你胆子也太大了。居然的让我们假扮王母来欺骗人间的皇帝，这还了得吗？嗨，你看你们何必大惊小怪呢？啊，就是王母娘娘知道，王母娘娘不愿意见的，咱们替王母娘娘见的，又待何妨呢？我告诉你们说啊，这件事情一旦王母娘娘得知，责任都在我东方朔与列位无关，怎么样啊？列位帮个忙。这些神仙这么一听，要不然咱们走一趟，玩一把，那就玩一把吧。嘿嘿，几个这么摇身一变，有变成王母的，也有变成仙女的，也有变成仙吏的。这个东方朔一时发怒，哦，立刻这銮驾也来了，仙车也到了，还有这个仙乐，他们腾云驾雾奏了仙乐呀，哦，就奔这个王宫而来。你想啊。汉武帝刘彻一看，哟呵，真把王母娘娘给请来了，赶快的带领着这些太监们跪倒相迎，吩咐太监们立刻给我摆下酒宴。东方朔赶快告诉汉武帝，那个千万千万别摆酒宴，是吧？王母跟这些仙女还有这些仙吏们，人家不吃，那可怎么办呢？您呐，就准备点干鲜果品。哎，要上好的茶水，这么一款待就可以了。这叫做茶话会哦，茶话会，好，马上准备开了。汉武帝亲自参拜，这王母呢，当然的，要向这个汉武帝呀传授一些修身的大法。说是大法，实际上就是告诉他如何的养心呐、怎么样的定神呐、又如何的爱民如子，不要实行这个暴政，广立阴功，自然而然的你就会长寿百年。就讲这么一些啊，哎，一般的常识，一般的道理。你想这些神仙的不是西王母，可不是也就说点这个呗？整整的给他讲了三天呢，一看差不多了。这位假扮的王母发下旨意，说我马上要驾转瑶池，吹吹打打，驾着云走了。等送走了王母以后，汉武帝刘彻这么一琢磨，哎，我还以为这王母娘娘到来以后能跟朕讲这么一些特殊的修身大法，怎么能使我长生不老？或者呢，王母娘娘能够赐下来这么一两滴仙丹，能够使我呀，哎，能够活到亿万年，使我汉江山永远牢固。怎么着？就给我说点这个，就走了。这是王母吗？汉武帝这么一想，哎呦，谁都知道啊，这东方朔可是爱开玩笑啊，他会不会是找这个神仙？假扮王母上这儿来欺骗朕来了，哼！如果真是如此的话，东方朔，我马上就办你这么一个欺君之罪。可又一想，我怎么能知道是真的是假的？得想个办法，怎么考察考察他？他毕竟是皇上，是天子啊！眼珠这么一转，他有主意了，吩咐黄门官，赶快的。把东方朔给我召进宫来。东方朔这会儿在家里边啊，正在那炼丹呢。听见皇上降旨，急急忙忙的来到深宫见皇上，立刻纳头便拜，行完了君臣大礼，往旁边这么一站。汉武帝看了看他，微微一笑，呵呵，爱卿啊。

爱情，这几日你也非常的辛苦了啊，能够把西王母给请到宫来传给朕，这样修身大法，嗯，实乃是万幸万幸啊啊呵呵。哎，我听说呀，西王母每隔见面，我怎好启齿索要呢啊。哎，没有别的，爱卿你在辛苦辛苦，这么一想这可怎么办呢啊，我怎么找王母娘娘要这个仙桃去呢，这真真难为于我了，如果没有这个仙桃，马上就要办我这么一个欺君之罪。哎呀，他呀急急忙忙的又来到这个仙山，这些神仙这么一看，一呵，我们刚回来怎么着，你跟着也来了，又有什么事儿了？东风说呀，就把这个汉武帝要仙桃的事情跟这些神仙这么一讲，大家伙听完了这个乐，你看呢，闹啊，是不是？嘿嘿，怎么样，现在人家要试一试是真是假了，让你索要仙桃，你上哪儿要去啊？那个过来说，这算什么呀，您看汉武帝他这是人间的皇帝，他那个面子毕竟大呀，我看你啊不如就去一趟瑶池，见着王母以后呢，你就一五一十实话实说，恳求王母赐下这么几枚仙桃，你给拿回来，这不就完了吗？这有什么大惊小怪的呢？那个说行了行了行了，还找王母说实话去呀？你还嫌这儿不热闹是怎么着？啊？你知道不知道？咱们是假扮王母啊，这是多大的麻烦呢？嘿嘿，还找王母恳求索要仙桃去？我告诉你说吧，甭说呀，咱不敢去。就是你去了，现在你也见不到王母。哎，怎么会见不到王母呢？你们不知道啊，那个西方的如来佛要到啊，这个东方来传道来，在西方那儿要演示一下人家的佛法，发现了不少的请帖呀，要请天上的神仙都到那儿去观看一番。西王母对这件事情可特别的关心，特意的就跟着元始老君还有不少的金仙都奔了西土了。你这会儿就是来到瑶池那儿想见王母，你哪见得着，你上哪儿去索要这个仙桃去呀？嘿，东方朔听他们这么一说，哦，王母娘娘感觉没在瑶池啊。嘿，那就好办了。怎么好办了？你们知道啊，王母娘娘要是在瑶池的话，我去喽，不管怎么说我得先参拜王母，这是礼节呀、啊。既然他老人家没带瑶池，就免去了这些礼节了。那还有什么呀，不就有那么一个看管这个瑶池大神的大总管，除此以外各处还有各处的分神在那儿看管着呢。既然如此的话，我为什么不能够到瑶池去一趟，我就去一趟那个蟠桃果园，我弄那么几枚仙桃下来不就完了吗？这众仙这么一听，什么什么什么啊、哦、东方说，你的胆子可是越来越大，你想趁着王母娘娘不在瑶池之际，你想私闯果园，你干什么？哦，你要摘取仙桃，这分明就是偷啊，偷盗之罪。八仙得道第91讲，东方说告诉众仙，这件事你们不用管了，我自己啊去一趟瑶池，我就上那个蟠桃园里边，我摘取几个仙桃，照样可以回来。不仅如此啊，就是瑶池各个地方吧，也甭管是蟠桃园呢、啊、还是酒池啊，还是仙衣库啊，哪个地方全都有专职的守神，带领着手下的仙女啊、仙吏啊、仙童啊，在这边看守着呢。东方说驾着云，等他来到了蟠桃园的大门，停住了云步，他举目观看，嘿，觉得今天怎么这么怪呀、啊？啊，这蟠桃园的大门怎么半开半掩的，旁边居然也没有人把守着，这胆子也太大了。猛然间就听见那边啊，呵，连喊带叫啊，连说带笑的，直恶

0: 闹非凡。
1: 什么地方啊？就在这个大门旁边有这么一间小屋。这个小屋原来是干什么用的呢？也就是出去几十年，王母娘娘开这么一次蟠桃大会，请众仙呢，哎，来到瑶池来赴会来。除此以外呢，王母娘娘随时的要赏赐给哪个仙人呢？这个仙桃，哎，零零散散的金元来摘取来。这儿呢，专门有这个仙官负责登记，进来的时候看一看有没有王母的指示，出去的时候看一看这个数目，写上。等着将来一旦核实啊，这个仙桃的数目的时候，这还有个总账，有个凭据呀，是干这个用的。这儿怎么这么热闹啊？哎，东方朔这么一想，不如我进去看看。哎，到时候我也好见机行事。对，想到这儿呢，东方朔摇身这么一变，变成什么了？变成那么一个漂漂亮亮的小仙女儿，照样也穿着无缝的天衣。他呀，来到这个屋门这儿，伸手把屋门这么一开，他进来了。来到屋子里边这么一看，哎呦，这人可真不少啊！啊，也有仙官呐，也有仙吏，也有仙童，也有仙女儿。正当中摆着这么一个大八仙桌子，为首的就坐着这么一位老神呐。看起来这位老臣年岁不小了，怎么须发洁白，红光满面，穿着无缝的天衣，好几位手里都拿着纸牌，在这儿斗牌耍上钱了，还有不少看热闹的在旁边，有的支招啊，有的喝彩，所以这儿大呼小叫的，又是喊好啊，又是嚷嚷，呵，搞这个屋子里边是乌烟瘴气呀。东方朔看到这儿，心中暗想：甭问呐，嘿嘿，这位老爷子就是个蟠桃园的守神呐，早就听说了。王母娘娘看他过去呀，有点功劳，年岁也大了，就给他这么一个散显的差事。要说这个差事可太舒服了，你想，这个蟠桃园有什么事儿啊？好几十年王母娘娘才开这么一次蟠桃会，这会儿是最忙的。然后零零散散的有人到这儿来摘桃子来，别的有这个仙女儿仙童在这里边浇浇水啊，除除草啊，也就是这个事儿啊。你看还不知足哦，还想玩，嘿，玩你们倒是小点声，敲门泥的，怎么着？王母娘娘没在家，你们就这么大张旗鼓的？嘿嘿，这位老神呐，你可真是倚老卖老，不知道自己怎么回事了。哎，王母娘娘越是宽待你，你还越来劲儿啊。看到这儿了，这个东方朔呀在旁边免不了的，哎，就叨了这么两句，玩吧，整天见你们就这么玩，万一有那个胆大的贼人进到园子里边，要是摘了桃子走了，我看看你们谁能够吃醉得起。他说话声音小，尽管这样，也让旁边站着这个仙吏呀听见了，回头这么一看，哎，心里想：你说你这个小丫头片子啊，你在这儿多什么事儿啊？啊，谁不知道啊？就咱们这位大神啊，他多大的脾气呀？他让大伙儿在这儿玩，谁敢不来呀？你惹他，嘿嘿。就这样，我告诉你，王母娘娘还经常的夸奖他呢。一听这个东方朔变成这小丫头片子这么一说，这位，嗨，哪有什么贼呀？啊，我就不相信贼有这么大的胆子，吃了熊心了，吞了豹胆了，敢从这儿偷桃来，他胆子也太大了。旁边那位大肠呢？啊，就是啊，也不看看这是什么地方啊。可以说呀，这是天仙的总书所在。自从有天有地以来，做贼的那些坏人们，各处全有这么一个两个，唯独咱们这个地方，从来呀就没有见人上这儿偷过桃来，哪有这个胆子呀？他们这么一说，您看那位守园的老神就把手中的纸牌往桌上这么一放，伸手捋了捋，海下的银然呢、啊？ 哈哈一笑，说什么呢？说什么呢？啊？难道说你们不知道吗？那个处处有君子，时时有小人，啊？哎，偌大的瑶池，谁敢担保这儿都没有小人呢？啊？何况这个地方，那是万仙领袖所在，四海九州、五岳八荒神仙，以至于水陆两界的这些妖精啊、怪物啊，成了气候的，隔不了这么几十年，不是都到这儿来赴这个蟠桃大会来吗？你们就敢保险在他们当中就没混进小人吗？就没有这个不肖之徒吗？啊？我告诉你们，这个做贼的人呐，除非他没有贪心，只要他们一有这个贪心，你们应该知道啊，就咱们园子里这些仙桃，还甭说那个千年万年的，就是500年一开花，500年一结果，这个仙桃，凡人要是吃了是去病延年，哎，神仙吃这么一个桃子，立刻就长500年的道行。我问问你们。什么样的金银珠宝能比得过咱们这个桃子，它更可贵呀、啊？有这样的宝贝，那个贼人呐，一旦要是起了贪心的话，嘿嘿，你就是在门口给他摆下了刀山剑书，他、呀，照样的能够爬山过树道里边偷桃子去，知道不知道啊？东方朔这么一听，哎呦！别看这老头在这玩牌，但他心里有数。看起来今天我偷桃子，我得多加小心。刚想到这儿，再一听啊，就这位老神紧跟着把嘴这么一撇，哎，可是有一样啊，自打小神我接任以来，你们也看见了，这丢过什么呀？啊，还甭说桃子呀，就连那个树叶儿都丢不了。哼哼。嘿嘿，你看这个园子里边，甚至于连那个碎砖呐、烂瓦呀，堆在那儿一块儿都丢不了。什么原因？谁不知道我的声望，我的威风啊？就那些做贼的，一听说我在这儿呢，吓破他们的狗胆，他们敢来吗？啊？行了行了，拿牌拿牌，接着玩，该你出了啊！赶快出牌出牌，听见没有？快着点啊！哎呦，紧跟着大家伙又玩正牌了，又吵又闹的，又热闹开了。东方朔他们一看，这倒不错哎，王母娘娘给你们这么一个差事，是让你们看守果园，结果怎么样啊？哦，这是提供你们这么一个抽头聚赌的好所在。嘿，你们胆子也太大了。东方朔呀，在旁边又叨了这么一句：“玩吧，胆子可真够大的。”我看呐，用不了多久，这儿就也有这个失窃的案子。到那个时候，我让你们吃不了兜着走。这东方朔呢，就小声那么一嘀咕，哪知道啊？您别看这位老神岁数大了，耳朵还挺好使，听得是一清二楚。赶快扭向回头，这么一看，谁呀、啊？谁在这儿胡说八道呢？啊？怎么着？敢在这儿冲撞于我吗？你看看。我这跟大家伙玩会儿牌，你这瞎嚷嚷什么呀？啊，谁呀？就这小丫头片子，过来，把她给我抓起来！哎呦，就这么一声令下呀，这个县令立刻上前就要抓捕东方朔。东方朔一看不好，赶快一扭身子溜达跑了，没抓着。东方朔心里话：你们玩吧，我进园子，我摘桃子，就从这个大门这儿一下就进去了，走出挺老远去。您想想，东方朔这个耳朵多好使啊！就听见那位老神呢、在那个小屋里边那还骂呢：“哪来这么一个小丫头片子啊？这么一个小妮子，这个小贱货，小娼妇，哼，胆子也太大了，竟敢的顶撞于我！哎，要说每隔这么7、8年呢，我都把园子里边这些丫头们好好的检查一番，我怎么从来没有见过这个小丫头片子，这个小妮子啊？”哦，这一定啊是跟着我的朋友，跟着他的父母到这儿来玩来了。玩你就玩吧，干什么呀？哦，看那仙桃，你嘴馋了是不是？呵呵，你就想偷桃子呀？哼，我也知道， 可能那个蟠桃大会啊，你父母都。

没那个资格，都去不了，永远吃不着。怎么着？借这个机会看着我这打牌呢？哦，想偷桃子，你偷去吧。嘿，到时候把你这么一抓起来，你瞧吧，就是守山的总神那个钢鞭，早晚把你给打死。哼，我才不管你呢，到那个时候有苦头你自己吃去，把你们全家都打入十八层地狱。你这个贱货，你这个娼妇，不要脸的东西。嘿，这位老神医老卖老啊，他骂起没完了。东方朔听得真切呀，心想，你这么骂我，嘿，我可没招你没惹你，你既然这么辱骂于我的话，这么着吧，这回我东方朔呀，就跟您开这么一个玩笑，咱们看一看你到底能不能够吃罪得起。东方朔就在园子里边这么一转悠，得找找啊，看得找那个熟透了的仙桃。眼瞅着从那边啊，过了这么十好几个仙女儿，一个个挎着篮子，拿着个竹子干活呢。哎，随着呢，他们这么一走，东方朔一想，人太多，我别招他们。哎，又往前走了这么几步，看见哎，那有这么两位仙女，一个穿红衣的，一个穿绿衣裳的，他们就在这个大树底下这歇着呢。两个人好像啊，说什么悄悄话呢。东方朔眼珠这么一转，心想：行嘞，我呀，先给这老头上点眼药吧。东方朔冲着两位仙女就过来了。哎呦，两位姐姐，你们在这儿歇着呢。这两个仙女抬头这么一看，不认识他呀。哎，你是哪儿来的呀？从来也没有见过你，你进园子里边，你干什么来了？哎呦，两位姐姐没见过我是吧？我跟您说，我就是你们那个守园老神的小女儿啊。这两位仙女这么一听，互相碰了个眼神儿。哟，我们那位守神那么大岁数，都五六百岁了，怎么居然的还有你这么点的这么一个小闺女呢？嗨，两位姐姐有所不知，我这个老爹呀，除去爱打牌以外，回到家里边您看看，他跟我娘，哎，就生下我们这么一群儿女来。你们也别见笑，我告诉你们啊，在我上边啊，那还有28个哥哥姐姐呢，在我下边呢，还有5个兄弟妹妹呢。这俩仙女这么一听，嘿，这老家伙怪不得身强体壮的，你看他感情有这么多孩子呢，你看咱们都不知道。你看，那你以前为什么没有到园子里边玩，我们怎么没见过你呀？是啊，以前呢，那都是我哥桃子，吃完这桃子以后您才怎么着，您看他现在身子骨多硬朗啊，满面红光的，精神百倍啊。啊，哎呦，这个千万千万你们可别跟别人说呀，要跟别人这么一说，我爹要知道了，非把我打死不成。嗯，你放心吧，我们保证不说，替你保守秘密，谁也不说。那行了，你们在这歇着啊，我走了。这东方说呀，转身就走了，心里是个笑啊，等着吧。嘿嘿，老家伙，这回别看我言语不多，这就够你烧的了。可不是吗？他进园子偷桃去了，一想，我拿一个也是偷，拿俩也是偷，干脆我多拿点吧。找那个熟透的桃子呀，他摘了这么13、14个，哎呦，立刻拿了个桃子，赶快他跑了。他是走了，这个蟠桃园里边这个立刻就热闹了。您想啊，这个两个仙女听完这个话，这个气呀，平常日的这守园的老神对这些仙童仙女们不是瞪眼，那就是吹胡子。现在一看，哦，合着你让你孩子上这儿偷桃来，你这是监守自盗啊。嘿嘿，那个穿绿衣裳小嘴这么一撅，姐姐我跟你说吧，就这个老家伙真不像话。上一回吧，在园子里边干活，我把那个手绢丢在园子里边了，我说回来再进来找找。嘿，你看他那个威风劲儿，说快关门了，说什么也不让我进来，就因为这个我把手绢全都丢了，你说他可气不可气啊？这倒不错哎，那位老神还带着人呢，在那小屋里边打牌呢。这园子里边这些仙女们开成会了，一会儿功夫把这仙女都给召来了，一共是20。

0: 国名啊。这两位仙女就把听到的事情跟他们一讲，
1: 哎呦，
0: 我说有这么一句话吗？三个女人一台戏，何况这二十几名仙女啊？
1: 哎呦，
0: 眼叫齐叫七嘴八舌，大家这么一说，这还了得？咱们说什么也不能背这个黑锅。那个说是啊，平常日子他呵不呵溜的跟咱们吹胡子瞪眼，这回总算咱们抓住他的把柄了。大伙儿说应该怎么办吧？这里边啊，有这么两位岁数稍微大点的，一个呢叫做素娥，一个叫做韩英。这两个人听完之后说：“姐妹们，你们千万千万不要嚷嚷了。”不是有这么一档子事儿吗？你们放心，我们姐儿俩马上就去找咱们管山的总神去。只要跟总神把这件事情这么一说，你们等着瞧吧，绝饶不了他。哎，毕竟得把这个丢失的桃子查清楚了，也免得日后啊，咱们大家跟着一块儿背这个黑锅。大家一听，对，那就有劳二位姐姐了。素娥跟韩英两个人赶快离开园子，急急忙忙的就来到总神这儿。跟这位总神呢，如实的这么一回禀，这位总神听完了以后是勃然大怒。为什么呀？平常日子呀，就这位守园的老神，就仗着自己年岁大了，哎，倚老卖老的。现在怎么着？哦，感觉他能够做出这样的事情来，还在你们那儿聚赌，仍然哦，借这个机会嘛，让他的小女儿进去偷桃。哼，哪里容得？王母娘娘没在家，居然的敢做出这样的事情来，也太放肆了！来人呐！这位总神立刻的就带领着手下部首、仙官仙吏还有神将，全奔这个蟠桃园这儿来了。来到这儿，他们一听小屋里边还这么热闹呢，有人赶快进去就通禀去了，就告诉这位老神说：“咱们总山的那个总神可来了啊！”把这位老臣给吓得，立刻吩咐着：“快点，快点，把桌上这个牌赶快收了，赶快收了啊！”您想想，七手八脚的，能收得干净吗？有那个纸牌就掉地下了。当时也顾不得了，他赶快过来迎接这位总臣。总臣进了屋，往地下这么一看，微微一笑：“哈哈哈哈，老人家，你在这儿干什么？”“啊，没干什么，我们这不是正在守园吗？年岁大了，玩嘛。”啊，加点小心呐、啊！怎么会把这个纸牌都掉在地下了？这位守神低头这么一看，哎呀呵，感觉这儿有人的证据啊！总神冲旁边的仙吏使了个眼色，他们过来帮着捡这个纸牌，随着呢也拿起几张来往自己兜里边这么一揣，这是干什么呀？这就是你们聚赌的证据。行了啊，把那个账本给我。我到里边去看一看去，随便的查一查。王母不在，我们大家要多加小心。来到园子里边，这么一查，果不其然，这个仙桃丢了十好几枚。到这个时候，宗神那么一变脸，来人呐，把这个守神给我捆绑起来，等候王母回来再行发落。八仙得道第92讲。瑶池这位守山总神呐、啊，立刻就带领着手下的这些仙官仙吏，就拿着蟠桃园里边这个册子，急急忙忙的就走进了蟠桃园。一棵树一棵树，他挨着呀清点仙桃，结果怎么样呢？不多不少，整整的丢了13枚仙桃。这一下啊，可把那个守园的老神给吓坏了，心想不对呀、啊，哎呀，总爷，您是不是没点清楚啊？这个园子里边的桃子，那怎么会丢呢？绝不会丢失。这位总神啪的一下，就把这个树木册子往他怀里边这么一拽，你自己点来。守园的老神带领着他手下这些仙吏，认真的再这么一清点。嘿嘿，仍然如此，就是少了那么13枚桃子，把他给吓得呀，赶快往地下这么一跪。哎呀，不知道什么时候来了盗贼，你看这里边从来没丢过一样东西呀，怎么今天会丢了桃子了呢？这是从何谈起呀？这位总神呐，冷笑了两声，行了，你别在我面前。

面前装模作样了，你自己做的事情，难道说你自己不清楚吗？嗯，嘿嘿，你胆子太大了，趁着王母不在之际，你居然的叫了你手下这些仙官仙吏都在那个屋子里边，你们是抽头聚主啊，啊，耍开钱了，这还不算呢。你就借这个时节，让你的小女儿悄悄地来到园中，把仙桃偷走，是也不是啊？你这分明是监守自盗啊！就这几句话呀，就好像半空中咔啦打一霹雷一样，把这个守园的老神给吓得呀，浑身颤抖，体如太康，磕头如同奔迷倒钻。我冤枉啊，我冤枉啊！玩牌是玩牌，但是绝没有偷盗仙桃。哼，还敢抵赖！来人呐，把他给我关押起来，等王母什么时候回来，再另行发落。这一下，仙官立刻上前就把这位老神呐给看起来了。等了两天，王母娘娘从西土回来了。这位守山的总神赶快将王母起走，说别的地方都没什么事儿，唯独这蟠桃园出了事儿了。这个总神就把呀，这个仙女怎么跟他禀告的，他是怎么查的，又如何到这个桃园里边清点的树木，如实的禀奏一番，而且还把捡到啊这个老神他们玩牌地下那纸牌给呈上来了。王母娘娘这么一想，哎呀，别人我不大清楚，要说这位守园的老神，这可是我亲自挑选的呀，他年岁大了，有点犯懒，哎，有的时候呢悄悄的爱玩会儿牌，这个我都知道，但是有一样啊，他绝没有偷盗之意。本来我给他这个差事就是让他这么一个养老的差事，没有比这儿再舒服的了。他胆子也太大了，玩牌嘛，你悄悄的玩两把，过会儿瘾就完了，怎么居然的在我不在之际把大伙儿叫到一块儿啊，那么聚赌闹事，这还了得吗？又一想，那这个仙桃到底是让谁给偷去了呢？我得好好的推算推算，不是你玩的呀？这我啊，你看看你，本来嘛，我是给你这么一个养老的差事，哎，你说你平常啊偷偷的玩两把我也知道，怎么居然的在我不在的时节，你把大伙儿都叫去在那个小屋玩牌呢？啊，这成何体统呢？是不是啊？你看，就是你们玩牌的时候，有没有人提醒你们呢？人家一再的说，你们整天也这么玩，万一出了事儿，谁担待？背不住啊，就会出这么两件偷盗的案件，是不是有人说过呀？这没啊？这老神一想，哎呦，感情怎么连这个事情，生物全都知道，不敢隐瞒了，只好实话实说啊。人家提醒你们了，你不听，你还骂人家，对不对啊？是是，这位老神那倒全都承认了。王母告诉他说，你这就是口舌不慎遭到的报应，知道不知道啊？虽然说偷桃不是你，但是有一劫你这是渎职务工，这个罪过你逃不了了吧？啊，别看你年岁这么大了，我今天要是不处罚你的话，你说瑶池各个处将来怎么管呢？总得对这位总神我也得有个交代吧。啊，是是是，小神我愿罚，小神我愿意受罚。好，既然这样，你这个差事就别干了，让总神再找这么一个合适的源泉替换你这个差事。你打今天开始呢，你啊就到园子里边去做洒扫去吧，罚你洒扫三年啊。洒扫啊，就是连浇水带扫地啊，成了勤杂了。三年过后，如果说你还能够振作精神，你确有功绩，到了那个时节，我再想办法。

0: 法，给你另外选调个差事啊。
1: 这老神一听，这真是王母开恩呐，赶快不住的磕头谢恩。
0: 他这档子事儿总算处理完了。王母又一想啊，那个偷桃的东方朔，我可怎么处理他呢？王母也知道，东方朔呀，他生性顽皮，而且。

我还知不知罪呀？一想这样吧，就令他在凡间受点惊恐。东方朔肯定就这么大本事啊！哦，他不能够让我长生不老，慢慢的对他这个宠信的程度啊也减弱了。但是有一样啊，这个刘彻一天到晚的总想着长生不老，简直都着了迷了。你想啊，这皇上一天到晚的老想着长生不老，老想找这个仙方，这个大臣们呢，总得依着皇上啊。你想啊，这要是谁能够把这个仙方给找着，那就是皇上的宠臣呐。这一天，有这么一位大臣向刘彻禀奏说：“您看，老臣呐，在外边已经访到了这么一位害汉室江山、外债个来的，投其所好。这面一来，这位大臣赶快的把他领进宫去，见到皇上了。这个李少君呐，那可显着比东方朔恭敬多了，那头便拜309叩，构成万岁万寿无疆。”把这个刘彻给高兴的，把这仙池留在宫中，我要好好的跟他盘桓盘桓。为什么呀？刘彻有刘彻的想法呀，我别净听你们的。哎，你们说这位仙师好像有多高明的法术，是不是真比这个东方朔强啊？我得问一问呢。经过这么一盘桓，您想，李少君他满嘴的胡说八道啊。说自己的本事有多大，能够呼风唤雨，甚至于呢，有这个长生不老的仙方，我呀可以通这个生死之门。汉武帝刘彻这么一听，怎么着？通生死之门？什么叫生死之门呢？哎，万岁，给您打个比方吧，比如说这个人呢已经死去了多时了，只要是您想见他，我这么一呼唤，就能把他的生魂给您给叫来。您该问什么？问什么？哦，你有这么高明的法术，那是自然呐。好，你看，巧劲儿，正赶上前几天呢，朕的爱妃李爱妃暴病死了，也就是当他临终之时，朕呢公务繁忙，没有时间在他旁边啊安慰他这么几句，还有几句话始终憋在我的心里边。哎，李法师，李仙师。您能不能够把李爱妃她的魂灵给招来，朕跟她见上一面，我再跟她说上几句话，你看能办得到吗？这刘彻是干什么呀？我得试验试验呢，不能光听你的呀。哎，巧劲儿，你如果能够把这个李爱妃给我招来，说明你啊是真有这个法术，我一定加重封赠。这李少君完全明白皇上什么意思。他的家就住在襄阳城外，有个废庄，到那儿哈，您一找就能够找到他了。哦，那么我问问你，这位废长房他这个平生有什么所好呢？啊，您要问这件事情，我跟您说，他现在年岁也大了，已经有这么100多岁了，没别的什么嗜好，他就是喜欢这个杯中之物。哦。他一天三顿呢，都得要喝酒。如其对这个美酒，他简直是爱不释手，哎，嗜酒如命。好，这李少君呢，把手这么一摆，摒去了土地，回到驿馆里边，他这个乐心说：“哼哼，费长房啊，费长房，除非你是什么爱好都没有，只要哎你有这么一个嗜好，我呀就好下手了。”赶快的，把这个馆驿里边的公差叫过来，问了问，此地有什么好酒？哎呦，您算问着了。您看，咱们这儿有专门的陈年佳酿，跟您说吧，放这个年头啊，那简直太长了。这么跟您说吧，这个酒啊，哎，也不多了，也就有这么10多坛吧，这可都是上千年的好酒了，是吗？先给我取出一坛来，这是已知，也传给徒弟一点法术。他现在呢，每天嗜酒如命。这个徒弟呀、啊，每天都劝他师傅：“您可别这么喝酒。您看看，您要是这么喝酒的话，早晚有一天会误事。一旦要是误了差事的话，师傅，您看，我怕您呐，吃醉不起。”

你看你这个絮絮叨叨的啊！你这我没有说你，你还说起我来了。到底咱们俩谁是谁的师傅啊？我告诉你说吧，哎，我现在都100多岁了，喝点蒸馏美酒啊。他也不管这位官员姓什么叫，说两句话，问一问人家有什么事儿没有。你这见着酒就喝，师傅有话呀，赶快办吧，把酒碗拿过来了，哎，给他斟上。您看这费长风端起酒碗来，咕嘟咕嘟喝完这一碗，连哎呀，好酒啊，好酒啊！喝了这么3、4碗了，这才想起来问问人家您尊姓啊？李少君在旁边微微一笑，在下我是新入朝为官的，我姓李，名叫做李少君，我慕养您的大名，特意要跟您交上这么一个朋友。哦，来来来，这位也斟上酒，斟上，咱们喝着喝着喝，原来是李仁兄，哈哈，哎呀，这个酒可太美了，两个人推杯换盏，在这就喝上了，一直喝下这么7、8碗了。哎，李仁兄啊，我与你素不相识啊，你看你把这好酒送到我这儿来，到底你有什么事情吗？这李少君呐，微微一笑，跟您说吧。一来呢，慕您的大名要跟您交上这么一个朋友；二来呀，小弟确实是有这么一件危难之事，恳求费兄您多多的帮忙。哎，你看有什么话好说呀？李仁兄遇见什么事情了？只要能够帮助你的，哎，我没有不帮之理啊。喝着喝着，嗨，也不是别的事情，就是当今万岁有一位爱妃，李爱妃。去世了，这位万岁爷呢，没有能够在李爱妃临终之前跟他说上几句话，特别的想念他。哎，让我呀，把他的魂灵给招到宫中，万岁要跟他见上一面，说几句话，就这么一档事儿。我知道仁兄你是专门管这个有鬼的，看一看这个李爱妃的鬼魂是不是就在你管辖之内。如果在你管辖之内呢？交给我带回去，哎，容这个万岁跟他见上一面，我马上再把他带回来，退还于你，你看如何？哎呀，费长风听到这儿，把这酒碗往下这么一放，嘿嘿，要说此事可是难上加难。八仙得道第93讲。费长房啊，听完了李少君的一席话，赶快的把这酒碗就放下了。为什么呢？你看，这酒都喝下快一半了，人家说出这么一档子事儿来，这我办不了啊，所以这感觉呀是难上加难。李少君也看出来了，怎么，费兄，难道说这点事儿让你为难了吗？不是别的呀，我跟你实话实说吧，像这个一般的女子。如果要能够嫁到皇家，哎，为后为妃，你想想啊，那可都不是一般的人物啊！哎，像这样的人物，那不是啊，天上的星宿下凡，那就是天上的神仙犯了什么过错了，被折免下来，才到皇家做妃，当娘娘的，是不是？这样的人物，万一要是一去世的话，他们的灵魂呐，哎，马上人就是折满归位，又回天上去了。哪怕就说有了错处了，重新的再给折贬下来，又到人间了，就是罪过太重的那个，干脆一下就给打入了18层地狱。他不在我这儿啊，要是一般的鬼魂都从我这儿过，像这个。他不属我管，我怎么能够帮你的忙呢？哎呀，李少君一听他这么说，也含糊，这可怎么办呢？哎，哎，李少君呐，眼珠这么一转，想出一个办法来。费仁兄，你看，小弟有这么一个主意，你看你能不能够帮着周全周全呢？哎，仁兄，你说吧，到底有什么样的主意？我先问问吧。您这现在手里边有这个女鬼没有？嗨，费长房微微一笑，告诉他说了，我这儿鬼特别多，难怪。

鬼啊、女鬼啊，凡是这一般的鬼死完之后，也甭管厉害的还是软弱的，都得从我这儿经过。哎，他们得过这么一段时间呢，才能够到阴曹地府，到那儿去报道去呢，知道吗？哦，是是是，既然这样的话，就好办了。怎么好办了呢？您看，我能不能够在这个女鬼当中啊，您帮着我？他一边想的呢，这个眼睛啊，不由自主的就一看这酒坛子。这李少君一瞅，这么着，费仁兄，喝着喝着，来来来，我给您斟上，咱们喝喝喝啊！您看这酒怎么样？这酒是太香了，那好办呢。您看，照这样的酒，明天晚上我再给您送来十坛，您看怎么样？啊？哎，送来十坛，朋友吗？这算什么呢？只要您喜欢喝这种酒，我就给您送来。不过小弟我这点事儿，飞长风一想啊，这也不算什么，我就把这个女鬼借给他，这么一天两天的，到时候给我还不回来，反正瞒上不瞒下吧，这算什么呢？好，既然你这么说的话，我也破个例啊。哎，明天你把这十坛美酒给我送来，当天夜里边我就领着你好好的挑选一番，你找那合适的，哎，你带走，你看怎么样？哎呦，多谢费兄您成全我。好，我告辞，我告辞啊，明天我准时的把酒送到。好，这么着，这李少君呢告辞回去了，回到馆驿里边，赶快把这个差人找来，咱们这还有多少酒啊？咱们这还有这么十几坛，你们呢给我准备出九坛的酒来。九坛子你这个用处可不少，你管这么多干嘛呀？我有大用，是九坛的酒。另外再给我找这么一个空坛子，这儿有黄金千两，给我装在这坛子里边。于是都收拾好了，到了第二天还让这个馆驿里边的厨子给做了这么一桌丰盛的佳肴，要了这么一辆车，连这个石坛子呀，再加这个美味佳肴都拉着。哎，这个李少君呢，跟着就来到费长房家门前，啪啪啪这么一叫门。王一之把门开开，这么一看，呵，今天倒不少啊，送了十坛子酒呢。来吧，帮忙往里边抬。连这个赶车的带王一之帮忙，把这个石坛子都抬进去了，尤其有一坛怎么这么沉呢？嘿，王一之都觉得奇怪啊。费长房再这么一看，我这位朋友他真不食言呐，说是给我送来十坛美酒，你看看全都送到了，另外还有这么一桌的美味佳肴，嘿嘿，看起来今天我们要畅饮一回呀。于是呢，这个李少君就把赶车的把式给打发走了，告诉费长房，你看看今天咱们哥俩畅饮一番，您是不是让令高徒也可以休息去了？哦，对，一直啊，你也不用伺候了，我们俩是自斟自饮啊，你回去吧。把王一之也给打发走了。哎呀，费仁兄啊，李仁兄，来，我告诉你，这有一坛跟别的酒都不一样的特殊的好酒啊，这个酒呢你要好好的看上一看。费长房不是怎么回事？那个酒就够香的了，怎么还有比这香的酒呢？过来，把这坛子盖这么一掀，哎呦，金光闪眼，哇，看见了，感情这一坛子都是黄金，你这算？李少君赶快过来，把坛子盖这么一按，用的。哦，费长房这么一想，得，叫这一坛子黄金，嘿，能买多少酒喝呀？哎呦，让你破费，哎，这算什么？你我有这样的交情啊？这李少君什么意思？办真事儿啊，你得真花钱。哎，不是有这么一句话吗？有钱能使鬼推磨呀，不是那个鬼他愿意推磨去，是你把钱花到喽，把那个鬼头给哄好喽，贿赂好喽。让那鬼干什么他得干什么，让他推磨他敢不去吗？所以说呀，这个李少君整个是邪门歪道，他是魔教的妖人吗？行的是这么一种法术。

0: 肥瓤房收着人家金子了，也喝上人家酒了，又是满桌子的佳肴，两人推杯换盏，一直喝到了定惊天。来吧，李仁兄，你不是要挑选女鬼吗？走走走，你跟我来，跟我来。这个费长房喝得醉醺醺的，拉着个李少君呐，出了屋门了，到院子里边，他这么一掐诀念咒，呼地一下。这李少君睁眼再一看，哎呦呵，赶紧跟着他呀，来到一个密室里边。一进这个密室，就觉得哎呦，冷飕飕，阴森森，昏暗暗，这什么地方啊？只见这个费长房喊了一声：“玩鬼的拆灯何在？”哗啦的一下，眼瞅着从那个地底下钻出一个鬼来。这个鬼啊，举獠牙，袒胸露怀，这个凶恶劲儿就甭提了。见着费长房了，赶快插手行礼，拜见发誓。在屋子里边啊，立刻出现了电光，把屋子照得跟白天一般。这怎么这么亮啊？啊！这是我师父心疼我，哎，特意从天上电母那儿，不是有雷公电母吗？哎，从电母那儿借来的电力，知道吗？甭管这个鬼魂阴森有多大，这个电它是绝对出不灭的。还告诉你说，再过2000年以后，据我师父讲啊，下界的人间，也可以用上这种电光了，知道吗？哦，是是是是是。哎，怎么半天了？怎么还不见把鬼给我拘来呀？也太不像话了！怎么不听我的命令的？他这么一呼唤，紧跟着听见呜呜呜呜，这一下啊，哎呀，这个女鬼都让这个鬼差给领了，确实是刮进了阴风啊。32名女鬼挨着个往他们眼前这么一站，你随便挑吧。看哪个好，一会儿你把哪个带走吧。这个李少君过来，从第一个开始看起。您看吧，这个模样真够可观的。怎么呢？也有高的，也有矮的，也有胖的，也有瘦的。而且呀，这个模样，这个，哎呀，披头散发，那个锯齿獠牙，再一瞅那个吐很长舌头，哎呦，这个吓人，这个难看劲儿就甭提了。这怎么挑啊？有的你看那个胖的，哎呀，就跟水桶一样；有的那个瘦的，哎呦，怎么跟麻杆一般呢？实在是挑不出来。看了看，选了选，等他来到第29名这儿，这李少君呐，眼前就是这么一亮。哎呀，这个女鬼这个模样确实太好看了。怎么？那真是啊，桃腮杏眼呐，嘿，而且呢，个头高矮胖瘦，这个匀称呐，您看是腰啊，还是这个身段？哎呦，这可以说是绝色的美人啊！李少君呢，就伸手这么一指，你看，就有劳这位娘子她辛苦一趟吧。费长房用手这么一指，这女鬼，你就跟着这位长官去吧。啊，李兄，你把她带走吧。就在这功夫，这个女鬼上前一步，冲着费长房深施一礼：“法官，您等一等。”“
1: 等什么呀？”“
0: 啊，您让我跟这位长官到底到什么地方去呀？”你也知道我的来历，我不是就是因为苦守贞洁，我才走上死的这条道路吗？怎么？难道说我死了以后，我还要受这样的侮辱？找一个陌生男子，你就让我跟人家走吗？啊，法师啊，法师，你千万千万不能这么做，你应当可怜可怜我呀！啊！哎，您要是非得这么做的话，我宁可是独居，我绝不和生人同伴。哎呦呵，这个女鬼啪啪啪站在这儿这么一讲，这个我啊，您想啊，这费长房他喝得酩酊大醉，这时候再一看，这李少君站在旁边，冲他微微一笑，那意思。

0: 您还是这儿的官长呢，您看您发下话来了，您手下这个鬼魂都不听您的，哎，我看您到底应该怎么办？”费正方到这个时候把眼睛往起这么一瞪：“你哪儿那么啰了啰？”周跟着李少君两个人就从这个密室一掐诀念咒，又回到了原来他们喝酒的这个，两个人又坐这儿喝上来了。这李少君端着酒碗看着这个王莺莺，他们家原来那可是这么一个书香门第的富裕人家，他的父亲名叫王清，他的母亲于氏，两口啊就这么一个女孩，那是对他如同是掌上明珠啊。他的父亲王清有这么一个最要好的朋友，姓刘，名叫刘怀忠。刘怀忠家里边呢有这么一个男孩，比这个王莺莺啊大上这么一岁，取名叫做刘晨。两家全都是书香门第，也都是富裕人家，当然是门当户对了，经常的来往。这一天呢，老哥俩一块喝酒，说：“你看我家有这么一个公子，你家呢有这么一个女儿。”两个人呢越说越近乎，看对，咱们爱好做亲，孩子四五岁啊，这两位父亲就给也为难，从小的时候已经给孩子定了亲了。这不是先说他那位老朋友刘怀忠吧，得暴病死了，随着家里边又失了这么一把大火，烧的是片瓦不留啊。小刘晨的母亲也去世了，就撇下孩子一人，虽然说就在一个茅草屋子里边自己那么苦读诗书吧，但是这个日子很明显呢，一下是一落千丈。要正赶这个时候，朝中有这么一位宰相，哎，他的儿子托人到这儿来提亲来了。这王庆这么一想，哎呀，你看看你看看，当初我怎么那么糊涂呢？为什么跟怀中我们两个人会给孩子定下亲事了呢？看起来呀，有钱不如有势啊。如果说要是有势力的话，有权力的话，家里边就是败落喽，也能够想办法使家的重新的兴旺起来。看起来呀，要给女儿找婆家，应该找这个权贵。嗯，他就早有这个退婚之意了。现在这宰相那边又托人下了聘礼，他就跟老伴儿这么一商量，就把自己这番意思跟于氏这么一讲。于氏心说：“哎呦，这可不好办呢。有什么不好办的？你看，从小定下的亲事，如果没有跟女儿说，还则罢了。”女儿从小也知道有这么一档的亲事啊，现在突然之间咱们给孩子改嫁他人，咱们那个女儿她能够点头答应吗？哎，这有何难呢？你我的女儿听从咱们的教导，再者说呀，婚姻大事应该由父母做主，哪怕他不依呀。来来来，把他叫来啊，我跟他说明此事。赶快的让家人找丫鬟，哎，就把这位小姐从绣楼上边给请下来了。下来以后拜见完父母，让她在旁边落座。这个王庆啊看了看女儿，儿啊，今天把你找来不为别的事情，就为孩儿的婚姻大事。这王莺莺这么一听，哦，我的婚姻大事老爹爹不是从小的时候就给我定下来了吗？那不是刘家的兄长刘晨吗？哎，你要知道啊，他家现在是什么样的模样吗？嗯啊，遭了天火了，你那个公爹刘怀忠他已经死了，现在那个刘晨，哎，他如何的破落，我怎么能够狠心把你嫁到他家呢？跟他一块去受苦，岂不是把女儿你推向火坑吗？爹爹跟你母亲
1: 一切漫长，假意深重。

们各位请来，主要想问一问你们都有哪些困难需要我给解决，只要我能办到的，你说的合情入理，我贺龙肯定帮你们解决。好了，我个人的话就说到这儿为止，希望大家各抒己见。我是个老粗，为啥害怕？满肚子话不敢说，就希望有一个带头发言的关爱店的姓张，叫老张头，张什么我记不住了。我说你们在座的各位有没有张家街铺的掌柜的？老张头来没来？还有张家街铺的隔壁是卖豆腐的李二李老汉开的店，我经常到那儿喝豆花去。李老汉来没来啊？贺龙这一问，大伙左右看看，还真就没来。贺龙吩咐一声，副官赶紧把这二位给我请来，我们都是老相识了，我挺想他们，我打算见一面。是，有人去请去了。贺龙接着就问，我还记得那会儿在大江之上有一个使船的叫王老四，我你们知道这王老四现在在哪儿？这回有人说话了，长官，王老四很不幸啊，去年头上被九龙洞的大土匪杨毛仔给打死了。贺龙就一皱眉，哎呀，他今年也不到50岁啊，死得太惨了。谁说不是啊，死的时候才48。正说话呢，副官把贺龙要见的那两个人，张家歇铺的掌柜的张老汉，豆腐房的掌柜的李二李老汉给请来了。这两个人是战战兢兢，好像囚犯差不多少，见着贺龙之后扑通扑通就跪下了，长官饶命，长官饶命啊，嘣嘣嘣磕响头，弄得贺龙啊是左右为难，赶紧过来用手相搀，二位请起，二位请起呀、啊！你们干嘛害怕呀？我又不是瘟神，咱们都是老熟人了，把你们请来无非是叙叙旧啊，千万别担心。来，搬两把椅子，让二位坐下。那要说这二位为什么给贺龙磕头啊？为什么吓成这样？他们一想，这姓贺的当初的确住过我的店，的确吃过我的豆腐，现在这就不一样了，现在是堂堂的师长啊，统领大队人马，大权在握呀，执掌着生杀大权呢、啊、是不是过去我们说话有些不礼貌，言语不周，多有得罪之处？贺龙现在升着官了，要找茬算后账，他是怕这个。另外还有一层顾虑，往往有些人呢怕别人泄底，贺龙当初赶过马帮，做过买卖，这些事儿传出去，好说不好听，要杀人灭口。他俩呀都想歪了，结果一看贺龙满面是笑，十分亲热，这两个人的心呢，这才放下，笑呵呵坐下，把烟点着了。贺龙每个人都给他们满了一杯水，就打听他们的情况，怎么样？这些年张家歇铺过得可好？豆腐房可兴隆？哎呀，托师长大人的福，勉强凑合吧。这年月兵荒马乱，张家来李家走啊，有的人给钱，有的人不给钱，度命而已呀、啊。嗯，说的倒是实话。哎，经过贺龙这一唠嗑，在座的其他人这才放宽了心，打消了顾虑了。有的人呢，这才发言：“师长啊，你要问我们有什么难处，那我就直说吧。现在我们铜仁县的饮用水很不好啊，大江啊，也不知道怎么那水都坏了。”希望您能帮着治理治理江水。

0: 另外那河堤也要坍塌了，每年都拨款，每年都修，修的不彻底。希望您在驻扎同仁的期间，能把大堤帮着修一修，免得江水泛滥。有人还说，师长啊，正因为大江的水污染了，没法喝，喝了就得病。您能不能帮忙在城里城外多给打几眼井？贺龙告诉书记官，记，认真的记录。总而言之，有不少人发言了。总结起来，这些发言都是鸡毛蒜皮的事儿，都是一些民间的小事。据贺龙摸底的情况，有些大事谁也不敢说。现在天也黑了，贺龙吩咐一声，准备晚饭，我请乡亲们吃饭。现在贺龙手头挺富裕，请200来人吃饭不成问题。这些人一再的谢绝呀，师长不可，师长不可，我们人太多了，我们喝点茶抽点烟就可以了，不敢麻烦师长。贺龙坚持要请大家吃饭。哎，等吃完饭之后，众人心里有了底了，这才接着谈。其中有一个人也姓李，外号人称李大愣，今年54岁。这老头心直性梗啊，一看贺龙问起来没完了，他站起来了。师长，谢谢你的饭，吃的挺香，我还喝了两口酒。有道是酒助英雄胆，我不算英雄，总之喝了酒了，胆子就壮了。您不是问有什么大事吗？我向您反映一下，要想叫我们同仁的老百姓彻底过好日子，你得帮着我们铲除遗害，你敢吗？遗害，说说看，谁？就是我们同仁县的县长，姓徐啊，叫徐昌忠。这个王八蛋简直坏的流油啊，利用他县长的职权勒索百姓，无恶不作，是无所不为，强男霸女，干尽了坏事。据老百姓传言，被他逼死的、害死的人都有10几条啊！这个家伙实属是罪大恶极，欺压良善。师长啊，你要能把他给枪毙了，你算帮着我们干了一件大事儿。有那么一句话，人无头不走，鸟无头不飞。这位这一发言，紧跟着旁人是热烈发言，有带头的了，纷纷揭露徐长忠的罪恶呀。贺龙认真的听着，气得小胡子撅起多高了，是五目圆睁。记，不要落了，详细记。啪啪啪啪啪啪啪，书记官注条全记下来，还没等讲完呢，贺龙气得把桌子一拍：“乡亲们，你们终于吐露了实情啊！放着胆子敢说话了，这就对了。还有什么事说？这事儿你就交给我吧，我贺龙就是给老百姓办事，不杀尽这些贪官污吏，老百姓就没有好日子过。”我贺龙肯定说话算数，你们擦亮眼睛监督着我，看我办不办真事儿。接着往下说，也有人说了，在这个大江啊，九龙洞有个大土匪呀、啊，这小子姓杨啊，叫杨毛仔，十恶不赦呀、啊，公开的抢夺也是抢男霸女，勾结官府，什么坏事都干得出来。你要想给我们办件大事，那就把杨毛仔给铲除了，把这的土匪彻底给剿光，我们同仁县的老百姓才得以安生。说得好，太好了，说。书说简短，这个会啊一直延续到深夜。一开始大家不敢说话，闷起来看，到后来个个是踊跃发言，一浪高过一浪。 贺龙总结一下，收获颇丰啊！天太晚了，应该送乡亲们回家了，这会才散了。今天晚上贺龙睡了一个香觉啊。第二天，贺龙刚吃罢了早饭，正在要办公的时候，有人向他报告说，铜仁县的知县徐长忠来拜会师长。贺龙一乐，哈哈，自投罗网，我没找他，他来拜会我了。来人，把他给我抓起来！陈图南赶紧阻拦呢、哎，等等等等，师长啊，不要草率行事啊！这徐长忠啊，有背景啊，我已经了解清楚了，他是贵州省省长刘显世的亲戚。你动他之前，你要想一想省长啊，你要把他的亲戚给收拾了，咱们在这还能待安稳吗？这些利害，希望师长仔细考虑。我是军人，我就要给老百姓办好事，要顾及到这，顾及到那，那是寸步难行。先让他进来，时间不大，这县长猫着腰走进大厅，大概这个县长啊也闻着什么风了。此人在40岁左右，中等身材，那小脸挺窄，窄窄的脑门尖下颏，留着两撇小黑胡，一对小圆眼珠子叽噜咕噜直转，看那个样子气色不正，心里头怀着鬼胎。虽然是穿着长袍短褂，但是看得出来身上有点哆嗦，来到贺龙近前，施了个90度鞠躬礼，未从说话先呲牙，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师座您好啊，久闻大名，今幸得见，三生有幸。我叫徐长忠，是铜仁县的县长。今日领着我的弟兄特来拜谒师座。贺龙沉着脸盯着他，徐长忠，老百姓给你送了个绰号叫徐大横肉，这怎么个意思啊？我不清楚，不清楚。你瞅你就是满脸横肉，我可告诉你，你做的那个坏事堆积如山呢、罄竹难书，你心里的清清楚楚的。本师座正想找你问罪，你主动登门了。好了，来了就先甭走了。来人，给我抓起来！在他的罪名没有确定之前，不准释放。是。那个年月，谁手里头有枪杆子，谁说了算。贺龙在这一方手下有10万多人马，那还了得，就是太上皇啊，当然说话算数了。众当兵的往上一闯，拧过胳膊把县长给捆上。这徐长忠啊，像赖皮狗一样跪在地上就不走了。师座饶命，师座饶命，咱们远日无冤，近日无仇啊，有话好说，有事好商量，求师座高抬贵手把我放了。贺龙连理也没理，一挥手像拖死狗一样把他带下去了。他带来的几个随员一个也没放走，全给抓起来。这么大的事情就引起轰动，一时之间铜仁县这传开了，成了爆炸性的新闻，老百姓是奔走相告。哎，听说没听说，县长啊，今天徐大横肉叫贺龙给逮起来了。真的真的，刚一露面，贺师长把桌子一拍，拿绳就给拴上了，说要清算他的罪恶。哟，这贺师长真够邪乎的。有的人就说，是不是做个样子给老百姓看呢？那徐长忠有背景啊， 人家的亲戚是省长刘显世啊，大概过不了几天就把人给放了。先行看看再说，看看再说。贺龙不是个粗人，这是个大事儿，要想服众，得人证物证俱全。他马上命令成立个调查团，专门调查徐长忠的罪恶。那事儿都在那摆着呢。这徐长忠啊，就在同仁短短的2年时间，一共逼死了17条人命。想男霸女，什么坏事都有，瓜点地皮，苦害百姓。不是他的地，他占了；不是他的房子，他勒索了；不是他的媳妇儿，他霸占了。类似这个事是多如牛毛。那些哭主可有哭诉的地方了。贺龙把证据拿到手里头了，心里这心放下了。心说就是省长刘显世出面也白扯，我这是铁证如山。他马上大笔一挥，把招子勾了，在北关外立法场要枪毙徐长忠。这近百年来也没有这种事儿，县长被枪毙，一下轰动了整个的铜仁县。就在这一天呢，城里城外的、十里八村的，甚至邻县来看热闹的人超过数万之众。贺龙亲自监斩，当众宣布了徐长忠等等罪恶，说的是淋漓尽致，非常详实，老百姓是鼓掌喝彩。贺龙吩咐行刑队马上执行，咣咣几枪就枪毙了徐长忠。
1: 听众朋友，单田芳演播的长篇评书《贺龙传奇》就为您播送到这里。听长篇评书《贺龙传奇》，演播单田芳。此书根据著名作家刘炳荣的长篇传记文学《贺龙全传》改，
0: 叫《羊毛仔》，彻底的拔掉了根子。枪毙了杨毛仔，把那些土匪的武装是彻底给解除，给老百姓又办了一件大事。老百姓是奔走相告，我们可遇上好官了。这位就是贺青天，贺大老爷。要不说老百姓是真正的英雄，你给老百姓要办了好事实事，不用你自己张扬，老百姓是有口皆碑，铭记在心。总而言之一句话，贺龙在铜仁颇得老百姓的拥戴。时间过了不久，他的姐姐贺英从桑植县领着一伙人来了，来投奔弟弟贺龙。铜仁县呢，没开过这个眼呢。要说女的骑马打枪冲锋陷阵没见过，听说贺龙的姐姐双手打枪相无虚发，能指挥千军万马，身经百战，个个称奇。姐弟二人分离多年，又聚会在一起，两个人相辅相成。贺龙的心里是高，过去我听人说过几句，没用过心，你给俺说说。贺锦斋接着说，这个你要问我十月革命怎么回事，我也说不太清楚。那书上是咋写的？可惜呀，不知道是哪个讨厌鬼把这书啊撕的是乱七八糟，丢头少尾，也看不出个眉目来。不过我闲着没事呢，我就随便翻了几页，上面写的是啊，苏联共产党怎么搞社会主义，怎么让老百姓过富裕日子的话。哎，有意思啊，贺龙颇感兴趣。那你不会问问书的主人是谁吗？书的主人不在这儿，我也打听了。哎呦，这书的主人可了不起，他不是一个凡人呐。贺龙听完乐了，嘿嘿嘿，瞅你那样，他不是凡人，难道是神仙？贺锦斋就说：“昌哥呀， 你听我讲讲这个人的历史。

这人的确是不同凡响。没说嘛，贺龙闲着也没事儿，拉把椅子让贺锦斋坐在自己的对面，给他倒了碗茶。别着急，你现在就是说书先生，我听段书，你详细的慢慢的给我讲来。他是这么回事，他是这么回事。那又说什么事儿？您往下接着听。原来呀、啊，这铜仁城内有条大公馆路，在路北住着一户姓周的大家族，他们家有钱的是个富户，大宅院的门口挂着功名牌匾，那大门的油漆虽然已经脱落了，可是左右的对联是清晰可辨，上联是忠厚传家久，下联是诗书济世长。光绪22年，也就是1896年，在这个老周家生下了一个男孩啊。因为是五世同堂，这家人自然是非常高兴，按照老周家的家谱给这男孩起这个名字叫周义群，学名叫立凤。这周义群是天资聪明，有过目不忘的本事，五岁的时候送到私塾，没多久就把什么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是倒背如流，把他老师给乐的是手舞足蹈啊，神童啊，哪个仙子使精华等许多现装书。这边老秀才还把他藏有的古今图书继承借给义群看，周义群呢看书看得入了迷了，有时候光顾看书连饭都忘了吃了。周义群有个叔叔，这个人思想非常进步，他一看侄儿有出息，这孩子苦读诗书将来肯定了不起，就给他买了许多进步的书籍叫他看。周义群高小毕业之后，他就上了贵阳中学，这个学校呢是清朝末年废了科举后创新学而办的唯一的一家公立中学，它是由贵州的公学、石闽、县群三个学校合并而成的，校址就靠着南明河畔。周义群呢很喜欢历史，从史书当中，从清朝腐败的政治中感到东方古国就应当革命，于是啊，他奋笔疾书，就写了一篇《诸葛亮辅于蜀》《明太祖布衣起兵论》等论文，就登在了《南明》杂志上。老师同学看了之后都拍手称好。此后呢，常常两三好友指点江山，激扬文字，抒发内心的抱负。周义群呢，他的知识越多，对世道的认识越发深刻，对那黑暗的旧社会是越加痛恨，他恨不得举起利剑把这个旧世界给劈开。他挥笔写了一首诗，诗是这么写的：南雁北飞去不思归，志在苍生不顾安危，生不足惜死不足悲，头颅热血不朽永垂。你看看这志向有多么高远。眼看到了19岁了，周义群那颗救国救民的心是越来越强啊。他跟他叔父就商量准备东渡日本求学深造。叔父呢见侄儿是个有作为的人，自然是鼎力支持。在1919年的3月，周义群便来到东京庆应大学攻读政治经济学。这一年呢，正好苏俄10月革命一声炮响，列宁亲手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俄国10月革命成功了，马克思主义开始传到日本。周义群呢，一接触到马克思主义，

就认准了这是中国革命的指路明灯啊。到了1921年11月12日，各国在美国的华盛顿召开一个会议，在这个会议上，美国勾结英国、法国、日本、意大利、比利时、葡萄牙、荷兰与中国北洋政府在华盛顿签订了九国公约。这公约呀，对中国主权和领土的完整进行了粗暴的侵犯。公约内容这一公开，可把正义的中国人给气坏了。在日本的留学生组成了一个回国请愿团，周逸群被选为代表，他急急乘船，迎着狂飙恶浪回到上海，然后急赴北京。咱们书说简短，这周逸群呢，又成了新闻记者，同进步青年李霞公等创办了《贵州青年》，是一本杂志。1924年他在上海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是年三月，他乘广利号轮船去广州投考黄埔军校。那时啊，广州是孙中山先生领导民主革命的根据地，周逸群就到了那儿了，心中是感慨万千呢。挥笔作诗赠李霞公，诗是这样写的：废书学剑走阳城，只为梨园苦匪兵。斩伐相争二四十，岂无白刃可亡秦。从今不做书生态，脱去蓝衫换战巾。周逸群呢，经过初试复试，被录取为正式黄埔军校的黄埔生。当时啊，报考黄埔军校的学生多达3000多人，而正式被录取的只有470人，且需要3场考试，十分严格。真正被录取了，那是来之不易啊。6月16日这天，黄埔军校举行了开学典礼，这典礼是十分隆重。孙中山先生亲手把校印授予了校长蒋介石，乐队奏起了国歌、校歌和国民革命歌，学员们唱的是悲壮激昂。周逸群唱着就觉着周身热血奔流啊。接着孙大元帅就做了一篇革命很大的，引起了各方面人士的注视。后来呢，有2个人找了他，这俩人都了不起啊，一个是蒋介石，另一位就是孙中山先生。蒋介石为什么要找周逸群呢？因为老蒋啊，看出来了周逸群呢是个能人，千军易得，一将难求嘛，人才求着不易啊，所以说他要找到周逸群进行拉拢。蒋介石啊，把周逸群让到家中做客，他看周逸群是堂堂一表的人才，非常高兴。进了客厅，首先拿出干香果品款待周逸群。周逸群呢，手足无措呀，就赶紧说：“校长，您找我有事儿？”蒋介石笑眯眯地说：“李峰啊，不要紧张，坐下讲话吗？你今年多大了？”“我25岁了。”“哦，正是年轻有为的岁数啊！”哈哈哈哈。蒋介石说着，亲自给他扒了个橘子，而后又笑眯眯地问道：“你家中还有什么人吗？”周逸群呢，便把家中的情况简单地介绍了一下。当蒋介石听到周逸群的父亲已经去世，立时就显出一副悲伤的样子，紧跟着安慰周逸群，接着又说：“李芳啊，你在学校的学习成绩很好吗？当今国难当头，你要好好努力学习，共建大业，只有这样前途不可限量啊。”周逸群忙说：“

没别的想法，只想为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蒋介石笑了，好，说得好，这正是我们黄埔的精神。然后蒋介石十分诚恳，留周逸群吃午饭。一个学员在校长家吃午饭从来没有，这是一种特殊的荣誉。尽管周逸群百般的推脱也不好使，蒋介石十分热情，到底把他留下吃了午饭了。咱且不说周逸群吃饱没吃饱吧，总之对蒋介石是十分感谢。过了几天，孙中山先生到黄埔军校讲演，讲的是三民主义。孙中山先生讲完之后，周逸群给孙先生写了封信，谈了自己对三民主义的看法。没过几天，孙中山就在总统府召见了周逸群。周逸群当着面向孙中山先生提了许多问题。当他听说孙先生决意再次北伐消灭北洋政府的时候，他就问，总统决意北伐，可目前北洋军阀投靠了帝国列强，有些列强做他们的后台，我们革命军能胜利吗？孙中山是笑而不答呀，而是反问了一句，那你说呢？周逸群不加思索就说，据我看，光靠革命军的力量是不行的，必须联合工农力量武装工农，这才是中国革命的主要力量。好家伙，周逸群的话说的孙中山先生是频频点头啊，对周逸群的见解表示赞同。两个人谈话谈了一个多小时，临结束的时候，孙中山先生亲自把周逸群送出总统府，握着周逸群的手说，逸群呐，看见你们这些青年娃娃成长，我很高兴，你们有远见，有着实，咱们中国有希望啊。孙中山的鼓励使周逸群工作学习就更积极，他在黄埔学校的威望也更高了。周逸群在黄埔军校学习的时候，经常不断地给家里人呢寄些进步的书刊和报刊。这贺锦斋见到的那本有关十月革命情况的杂志，就是周逸群寄回家的。咱们书归正传，贺龙呢，听完了贺锦斋介绍周逸群的历史之后，十分的感兴趣。哎呀，锦斋呀，既然这书写的这么好，你替我给这位周先生写封信，让他就多给咱们也寄些来。贺锦斋犹豫了一下，师长啊，不过我必须说明，这位周先生可是个共产党啊。贺龙听完乐了，那算得了什么呢？我贺龙入过哥老会，参加过中华革命党，什么同盟会的人，保定系、士官系，七七八八的都会过了，还真就没跟共产党打过交道，那怕啥？贺锦斋一拍脑门，对，哎，云清啊，我想起来，我们会过周逸群，胡说八道，真会过，在哪儿？你忘了，咱们砍八毛西盐局的时候，在桥子湾遇上了袁大庄，袁大庄不是还从赵家歇铺里借了本《天演论》的书吗？那书就是周逸群掉在那儿了。贺龙就说了，那你快就写信吧啊，信上千万要注明我贺龙向周先生问好。长哥，看来你要结交共产党了。贺龙说了，我贺龙从两把菜刀开始就立志为穷人争口气，共产党的章法要是为穷人争气，我贺龙就跟共产党走，你说有啥不好的？贺锦斋点了点头，对，对共产党的接触不多，不过我听说呀，共产党人讲义气，
孙先生现在提出来

联俄联共，怕是有一定的道理。贺龙点了点头，那你就用我的口气马上给周先生写封信，向他要点书，咱们也听听共产党的主张。行，我马上去办。没过多长时间，周一群还真就接着贺龙的信了，而且言不实信，给他们寄来了许多有关共产党和共产主义的书籍。贺龙是如获至宝啊，每天他抽时间叫贺锦斋就给他读这些书，他不明白就打听，贺锦斋比他有学问呢，就给他解读。因此贺龙对共产党有了深刻的印象。光阴似箭，日月如梭，转眼到了1924年的9月，江浙战争爆发。没说嘛，在军阀混战的那个年月，老百姓没个好，不是这儿打仗就是那儿打仗，枪声从来就没断过呀。北洋军阀内部的矛盾是日益尖锐。孙中山一看机会来了，既然你们耗子洞到窝里反了，我还不乘虚而入，等待何时啊？于是他就召开了军事会议，决议兴兵讨伐曹锟、吴佩孚。会后委任了熊克武组建建国联军总司令部，由熊克武担任总司令，上的指令组建了联军总司令部，他被任命为总司令。熊克武啊，由广州返回贵州，按照孙中山先生的指示，把四川讨贼军改为川滇黔建国联军。单说贺龙为第一师的师长，现在他的编制可够大的，下辖着两个旅，第一旅的旅长是贺龙的三姐夫，叫古青云，第二旅的旅长是堂兄贺敦武，贺锦斋为师部的参谋长。1925年2月，广州大元帅府任命贺龙为建国联军第一师的师长，授中将军衔。这时啊，全师10000多人，各种枪支8000余支，炮56门，机枪57品，为一支劲旅啊。由于贺龙人马军纪好，老百姓歌功颂德，贺龙、贺英、贺家军拨拿百姓一根针，打富济贫为穷人。在贺龙整编之后，建国联军从黔东夹道湘西开赴湖北，贺龙的一师人马奉命由铜仁出发。等离开铜仁的时候，老百姓舍不得，沿路相送，送了一程又一程，有的老百姓手里拿着吃的，端着茶水让贺龙吃一口喝一口作为纪念。贺龙也是被感动的热泪盈眶，心里说话，此番离开铜仁，不知道何年何月才能返回呀。但是作为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这些事由不得自己了。单说贺龙的部队到了李州，遇上了主杰。当时李州的镇守使叫唐中阳，他属于北军的，布阵阻挡。贺龙奉命率领全师的官兵与唐中阳部奋战了一天。你想唐中阳这些部队都是一般的窝囊废，跟贺龙的部队没法相比，这一接触被贺龙打得稀里哗啦，所以贺龙没用一天的时间就攻占了李州。唐中阳见势不妙，是弃旨逃走，贺龙利用这机会收编了这支部队。

的部队也就更多了。这时候从总的形势来说，由于孙中山先生提出联鄂、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这三大政策是深入人心的。冯玉祥将军在北京举行了武装反直系军阀的首都革命，大概你也看过那部电影叫《冯玉祥》。而后孙中山便应冯玉祥、段祺瑞之邀北上谈判，这么一来，北洋军阀的基础整个就动摇了。正在北伐的建国联军声威大振的时候，那些当初啊依附北洋政府的川军什么杨森、刘向之流，这会儿一看是大事不好啊，立即是调转枪口，都派代表去找熊克武，是赔礼道歉认罪，表示决心痛改前非。您看这都是什么人？忽东忽西，是忽左忽右，真应了那句话，他们是墙上草随风倒，哪边风硬是随哪边。一看现在孙中山腰板硬了，孙中山先生的威望越来越高，北伐大军颇受老百姓的拥戴，因此他们才倒戈投诚。当时呢，熊克武驻兵常德，准备沿粤汉铁路是直取武昌。这功夫，河南的督军胡景翼也派来代表，同熊克武商量，决定派大部队出武胜关，是直取汉口，三面夹攻湖北。熊克武自然是非常高兴，就命令贺龙的第一师为前部。三军正要出发的时候，真没想到，一个噩耗传来，真好像万丈高楼一脚登空，扬子江心断缆翻船呢。那位说，你为什么这么说呀？先是国民革命军第二军的军长胡景翼，因为隔丁疮啊散了毒了，三天不到病死了。紧接着开国元勋广州军政府大总统孙中山先生在北京病逝，临死之前留下两句话：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孙先生是死不瞑目。当孙中山先生病逝的电报传到常德，真犹如晴天一个霹雳，把人们都给惊呆了。在这关键时刻，正节骨眼上，领袖人物病逝了，您说这个打击得多大呀？熊克武接着电报之后，顿时就晕倒在地，一直是哭了三天三夜，命令全军举哀，是人人带孝。此时的贺龙呢，在李州驻扎，闻讯之后也不由得放声大哭。贺龙一边哭一边对贺锦斋说：孙先生在世，国家有希望，孙先生没了，国家可如何是好啊？这中华民国为什么这么多灾多难呢？贺锦斋也是流泪叹息呀。由于孙中山先生的逝世，当时全国的形势为之陡变。广东的谭彦凯想利用熊克武这支北伐军重占湖南，赶赵恒惕下台。赵恒惕是非常恼怒，便在阮江找到熊克武，命他的部队出相。恰好这时代行建国军大元帅的胡汉民命令熊克武班师回广东休整，待机再出师北伐，整个全乱了套了。这是群龙无首啊！这个胡汉民呢，没什么本事。孙先生这一逝世，大伙也没了主意了，胡乱投票，就让胡汉民代理孙中山，他哪接得住啊？胡汉民

0: 心里没底，胡乱发命令，这才叫熊科武马上班师，原来的计划也没法落实了。熊科武接到急需要您处理，任何事情你要谨慎为妙。熊科武点了点头，拍拍贺龙的肩膀，云清啊，真没想到啊，先生怎么这么早就逝世，这是天意啊。人不可与天争，像那民贼萧霸为什么不多死几个，偏偏亡那些国家的栋梁，这不是天意是什么？这真是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呐。总司令别难过，司令不要过于相信天命，我想只要按照孙先生的政策去做，革命是会成功的。熊科武擦擦眼泪，又叹了口气，云清，我是力不从心了，如今我年事已高，精力不支，这日后我想直言说深说浅了，您那可别生气。熊科武就说，你怎么还这么客气，有话只管讲来。
1: 是。
0: 贺龙接着说，孙先生已经去世，广州政府究竟何人掌政尚未明了，如果大权旁落在反对先生政策人的手中，我想班师回广东没有咱们的好处，不如留到湖南做官行事。总司令，我劝您要慎重的考虑。熊科武摇了摇头，云清啊，你说的这话呀，我不是没想过，不过先生刚刚去世，我就来个不听指挥，怕有人说我的闲话呀，还是以大局为重吧，我也是迫不得已呀。哎，贺龙也长叹一声，总司令，您的为人太忠厚了，在现今这个世道上，为人太忠厚是不行的。熊科武也长叹了一声，哎，云清啊，你也准备一下，不久大军就要启程了。贺龙没有马上回答，稍停片刻的接着说，总司令，我有个想法，想跟您呢商量一下，你说吧。总司令，我想我这一师人马呀，可否就住在李州不动，我不想去广州，如果总司令到了广东一切都顺利，我再去也不迟，倘若发生了意外，司令也有个退身之处，咱们多少得留点本钱，我在李州屯住就是您的本钱，也是您的退路，您看看可行不可行。熊科武沉思良久，哎，我看也好，那我就跟湖南的督军赵恒惕讲讲，你就留在李州吧。这个决定是公明，就这样，贺龙一师人马就留在了李州。赵恒惕呢，知道贺龙是湘西起家，为了拉拢贺龙，扩大自己的势力，便委任贺龙为李州的镇守使，下辖七个县，并派省议员叫熊共清作为省府代表，常驻李州镇守使署。干什么？表面上协助贺龙，暗地之中监督贺龙的一举一动。再说熊科武就率着建国联军部队爬群山，过峻岭，迎风雨顶酷暑，长途跋涉是千辛万苦，这才来到广东境内。大军住下之后，熊科武带领随从先去了广州接受任务。可是他做梦没想到，贺龙把话说在前边，刚到广州，迎接他的是蒋介石，就见蒋介石把秃脑袋一晃，昂子都

情。哎呀，当初要听了他的话，也不至于如此啊。但是没有办法，这个错误是一时犯的，没有地方买后悔药去。熊科武就在虎门一押就是10年，本来被押的时候年事就已高了，押了10年得什么样子是可想而知。

住嘴！贺龙给他拦住了，然后他怒视着贺敬斋就说：“你给我回部队去。”贺敬斋哭了：“师长，难道你就忍心看着熊司令他们被囚禁不成？”贺龙也觉着自己的话重了些，他把语音缓下来，接着说：“敬斋啊，你也打了七八年仗了，你怎么这么鲁莽？你头脑怎么这么发热呀？眼前这步棋是非同儿戏，一失足成千古恨，你懂不懂？越是在这个时候，我们头脑越要清醒。要说恨，我比你还恨；要说想干，我比你还想干。但是不行啊，我们现在是孤立无援呐、啊！一万多枪杆子和弟兄的命就攥到我们手里头，我们要对他们负责呀！你明白不明白？那你说怎么办？去传我的命令，马上叫所有的军官到师部开会。一声令下如山倒，全师当官的都来了，满满当当坐了一屋子。此时的贺龙真是乱箭穿心啊！孙先生病逝，他虽然料到国家会有不幸，可万没想到汪蒋之流是下此毒手，竟杀害跟随孙中山先生奋战多年的将士。如今这支劲旅只剩下自己这一师人马，想那蒋汪之流也不会就此罢手，肯定把矛头得对准我这个师。看来我这个师是万分的危机。贺龙是面带严肃，面沉似水。开会的人都知道发生什么事儿，大家默默无言。就听当家的怎么说吧。贺龙长叹一声：“各位弟兄，我不必废话了。你们也知道发生什么事儿了，我不想再重复了。今天开会，主要决定我们这一万多人的命运。希望大家各抒己见，咱们究竟是何去何从？路咱们怎么走？但是我向大家保证。”我跟随孙中山先生多年，我一定是革命到底，我要背叛革命，天诛地灭。我也希望在关键的时刻，你们在座的各位带兵官不要倒戈投降，不要听从那些坏人造谣生事，要跟我贺龙一心一意。如果我发现哪个人背叛我做了坏事，是立刻把他枪毙。大伙一听，把手全举起来。师长，您就是我们的当家人，我们全听您的。如果有人背叛了师长，就是我们

大家好，我是纪凡，善待生命，请系好安全带。您的酒后驾车，您的一脚油门，都影响着道路上每个人的生命财产安全。不管您是机动车还是电动车，请按照信号灯驾驶您的车辆，礼让行车，做文明驾驶的好司机。

团转，世界变化不停，人潮川流不息，不在乎沉淀你肩膀上的经历，要你手风为你

听众朋友们，现在坐在收音机旁的你们，有多少人的指尖夹着点燃的香烟？听我和你们说一组数据，全世界每年因为吸烟所引起的死亡人数达到300万人，占全年死亡人数的5%。世界上每10秒就会有一个人因为吸烟而丧命。我国15岁以上的男性吸烟率平均为61%。吸烟已经成为继战争、饥饿和瘟疫之后对人类身心健康的最大威胁。这样一组惊人的数字，这样一句振聋发聩的警告，难道还不能够让您警醒吗？珍爱自己与他人的生命健康，请远离烟草，学会向对您递烟的朋友说 No。

坐向了街道边田埂上，奔走于满是求职眼神的孩子中间，奔走于一间又一间敬老院里的老人身旁，用行动践行诺言，用爱心倾诉衷肠，用忘我的公益之举点燃通于大地上爱的

听众朋友们，现在坐在收音机旁的你们，有多少人的指尖夹着点燃的香烟？听我和你们说一组数据，全世界每年因为吸烟所引起的死亡人数达到300万人，占全年死亡人数的5%。世界上每10秒就会有一个人因为吸烟而丧命。我国15岁以上的男性吸烟率平均为61%。吸烟已经成为继战争、饥饿和瘟疫之后对人类身心健康的最大威胁。这样一组惊人的数字，这样一句振聋发聩的警告，难道还不能够让您警醒吗？珍爱自己与他人的生命健康，请远离烟草，学会向被您递烟的朋友说 No。

我不认识你，但我会对着病床外面湛蓝的天空报以一个甜甜的微笑，因为你我的笑容不再苍白，因为你我的生命得以延续，因为你我的家人脸庞挂着喜极而泣的泪水，因为你我感受到了来自这世间的大爱。关注公民无偿献血，用我热血点燃他人生命之光。

听众朋友们，现在坐在收音机旁的你们，有多少人的指尖夹着点燃的香烟？听我和你们说一组数据，全世界每年因为吸烟所引起的死亡人数达到300万人，占全年死亡人数的5%。世界上每10秒就会有一个人因为吸烟而丧命。我国15岁以上的男性吸烟率平均为61%。吸烟已经成为继战争、饥饿和瘟疫之后对人类身心健康的最大威胁。这样一组惊人的数字，这样一句振聋发聩的警告，难道还不能够让您警醒吗？珍爱自己与他人的生命健康，请远离烟草，学会向对您递烟的朋友说 No。

保护自然环境，彰显城市文明，携手维护公共道德，合力打造和谐城市。城市文明从点滴做起，构筑和谐从你我开始。

0: 控道德，合力打造和谐城市。城市文明从点滴做起，构筑和谐从你我开始。
1: 这大早上噼里啪啦的干啥呢？
2: 小刘睡醒了，
3: 收拾收拾房间屋后。
1: 收拾啥呀？过两天还埋汰。
3: 你这时候啥话呀？自己不讲卫生还讲外里。
4: 小刘，你可真不让人省心。环境卫生关你我，污秽清除人心安。
1: 那我不会卫生，自己邋遢点总行吧？
4: 个人卫生事虽小，脏乱油腻惹人笑，文明素质心中装。别让邋遢毁形象。
1: 嗯，我真去打扫卫生。
4: 讲究卫生，不分内外，共建文明，你我同行。

前夹着点燃的香烟。听我和你们说一组数据，全世界每年因为吸烟所引起的死亡人数达到300万人，占全年死亡人数的5%。世界上每10秒就会有一个人因为吸烟而丧命。我国15岁以上的男性吸烟率平均为61%。吸烟已经成为继战争、饥饿和瘟疫之后对人类身心健康的最大威胁。这样一组惊人的数字，这样一句振聋发聩的警告，难道还不能够让您警醒吗？珍爱自己与他人的生命健康，请远离烟草。学会向被您递烟的朋友说 ：“No，

涓滴之水成海洋，颗颗爱心酿希望，你帮我帮大家帮，同一首歌大家唱。红色的马甲奔走于鹤巷的街道边田埂上，奔走于满是求职眼神的孩子中间，奔走于一间又一间敬老院里的老人身旁，用行动践行诺言，用爱心倾诉衷肠，用忘我的公益之举点燃通于大地上爱的光。

汇成一条奔流不息、勇往直前的革命长河。我挺直脊梁，郑重地向红军老兵敬礼，喉头突然变得哽咽。尊敬的红军前辈，我是惠宁的儿子，也是您的战友。我曾经在丹东戍边卫国，如今退役归来，身着警服，正忠诚地守护着惠宁塔，巍然矗立，守护着阻力河静静流淌，守护着惠宁的每一条街巷、每一户人家。

0: 我深深的知道，我们现在的幸福生活都是你们奋勇拼杀、牺牲奉献换来的。他轻轻抚过我警服上的肩章，抬手指向远方熠熠生辉的会师楼，声音铿锵有力：“小伙子，这就对了。我们从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出发，踏过万水千山，历经千难万险走到会宁，所求的是什么？不过是让你们这些后生晚辈接过我们手中的接力棒，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让红军的星火永不熄灭，让信仰信念的光芒照亮征程，让长征精神化作你们守护家国、护佑百姓的坚定底气。”当我从梦中醒来，清晨的阳光将高高的会师塔染成耀眼的金色。我静静地伫立在塔下，遥望会宁城外的连绵远山，那里有红军将士踏破荆棘、万里跋涉的红色足迹。未来，我将踏着先辈的足迹，始终坚守初心，坚定前行，守护好脚下的这片热土，守护好家国安康，走好我们这一代人的长征路。
1: 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程程宋波，代表节目编辑微瑶，主编山森淼，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16号，星期六，农历3月30，北京小雨，24度到18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0: 习近平同美国总统在中南海小范围会晤；
1: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上午在中南民所愿和世界各国人民所盼，特朗普总统希望让美国再次伟大，我致力于带领中国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美双方可以通过加强合作促进各自的发展振兴，双方要落实好我们达成的重要共识，珍惜当前来之不易的良好势头，把准方向，排除干扰，推动两国关系稳定发展。特朗普表示，非常感谢习近平主席邀请我到中南海做客，此次访华是一次非常成功的访问，举世瞩目，令人难忘。双方形成一系列重要共识，达成多项协议，解决了不少问题，对两国和世界都十分有益。习近平主席是我的老朋友，我十分尊重习近平主席，我们建立了良好的关系。美中关系很重要，一定会越来越好。我愿同习近平主席继续保持诚恳深入沟通，热情期待在华盛顿接待习近平主席。双方还就一些地区热点问题交换了意见，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7《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放到更加突出的位置，坚定不移建设制造强国，实施产业基础再造工程和重大技术装备攻关工程，推动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加强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加快发展先进制造业，为中国式现代化构筑强大物质技术基础。文章指出，要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15-5时期必须把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摆在更加突出的战略位置，坚持全面推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积极发展新兴产业，超前布局未来产业并举，巩固优势产业领先地位，在关系安全发展的领域加快补齐短板，推动

0: 战略性新兴产业融合集群发展，构建优质高效的服务业新体系，建设高效顺畅的流通体系，构建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文章强调，要坚持把金融服务实体经济作为根本宗旨。实体经济是金融的根基，金融是实体经济的血脉，服务实体经济是金融的天职。我国金融必须守好服务实体经济本分，推动高质量发展，绝不能脱实向虚。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贯彻落实中央城市工作会议部署和实施城市更新进展情况汇报，审议通过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研究人口发展有关工作，研究基础教育改革发展有关工作。会议指出，中央城市工作会议以来，各地区各部门深入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采取一系列推进城市高质量发展的举措，城市工作取得新进展。当前，我国城市发展正从大规模增量扩张阶段转向存量提质增效为主的阶段，要把城市更新摆在突出位置，坚持远近结合，突出重点，有力有序推进各项工作，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要落实好城市更新重点任务，培育壮大城市发展新动能，营造高品质城市生活空间，增强城市安全韧性，提升城市治理能力水平。要加快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加强生育服务保障，完善婴幼儿照护服务，健全家庭综合支持政策体系。要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加强老年人社会保障，推动养老服务提质增效。要围绕人口布局调整，完善土地供应、财政转移支付等与人口增减挂钩机制，实现公共服务资源利用最优化。会议指出，要锚定2035年建成教育强国目标任务，顺应人民群众对教育的新期待和经济社会发展新形势，全面提升基础教育质量。要加强基础教育资源统筹调配，落实随迁子女在常住地平等接受基础教育政策，加强农村留守儿童、困境儿童关心关爱，逐步缩小城乡区域校际群体差距。要积极推进育人方式、办学模式、管理体制、保障机制改革，更好激发办学活力。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5月13号至15号在贵州调研，他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紧紧围绕党和国家中心任务，立足人大职能职责，依法有序推进各项工作，为实施好“十五五”规划、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做贡献。赵乐际先后来到黔南州贵阳市，深入人大代表联络室、企业、乡村和农户家中，同人大代表和群众交流，围绕贯彻落实14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精神，做好人大工作开展调研，在平塘县人大和省人大机关了解四个机关建设、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预算监督等工作，看望机关干部，并主持召开座谈会。赵乐际指出，要围绕保障“十五五”规划实施，发挥好人大职能作用，结合加快众所思所想所愿履职尽责，依法推动解决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调查研究要讲求实效，深入基层，深入群众，使人大工作更好接地气、察民情、聚民智、惠民生。全面贯彻实施修改后的代表法，加强代表工作能力建设。要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部署，按照职责分工做好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有关工作。赵乐际强调，要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不断提高人大工作和党的建设质量，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把开展学习教育同四个机关建设要求贯通起来，同履行法定职责统一起来，切实把正确政绩观树立好、践行好。要持续深入学习领悟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不断提高思想政治水平和依法履职。

0: 能力，以实际行动拥护两个确立，做到两个维护。要弘扬求真务实的作风，坚持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把各项工作做扎实、做深入，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营造良好的干事创业环境。
1: 江苏、安徽近日分别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当地“十五五”规划纲要
2: 情况，解决新问题，着力稳就业、稳企业、稳市场、稳预期，不断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势头，以实干实际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3: 未来五年，江苏把坚守实体经济、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作为强省之要，聚焦发展新质生产力，力争十五五末形成九个左右万亿级产业集群，研发投入强度达到3.7%左右，高新技术企业超7万家，全面融入上海长三角国际科创中心建设，积极培育消费新场景、新业态、新模式，扩大内需，突出抓好长江。

0: 广的万亿级先进制造产业集群，高水平建设江淮粮仓，到2030年高标准农田面积达到6900万亩，加快形成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全面开放格局，全面落实双碳目标，提高城乡居民收入，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安徽篇章。
1: 国铁集团最新数据显示，一到四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15.55亿人次，同比增长6.8%。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2: 一到四月，全国铁路日均开行旅客列车11574列，同比增长6.3%。精心组织跨境旅客运输，提升口岸通关便利化水平。国铁集团宣传部新闻处副处长武新兴。
3: 一至四月，中老铁路发送跨境旅客14.3万人次，同比增长36.3%。广深港高铁发送跨境旅客1177.7万人次，同比增长14.8%。铁路部门积极适应国家过境免签政策带来的客流增长，为外籍旅客坐着火车游中国提供多语种服务和出行便利。全国铁路发送外籍旅客782.9万人次。
4: 修改的条款达到90%以上，条例明确鼓励和支持药品创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韩萌报道。
5: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药品政策与管理研究中心主任陈浩介绍，鼓励创新是这次修订的一个突出特点，支持以临床价值为导向研究和创制新药，提升仿制药质量和疗效，明确写进新修订条例的总则。
6: 特别是对药品试验数据保护制度的建立，一方面去保护创新药，另一方面就是在保护期满以后呢，允许仿制药简化申请，降低了后续药企的研发门槛。
5: 国家药监局药品注册管理司副司长于江勇介绍，为促进药品创新发展，完善药品试验数据保护制度，药品试验数据保护实施办法昨天发布。
7: 在保护期内，对其他申请人未经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同意使用受保护的数据申请上市许可的，国家药监局不予许可。激励更多的企业投向肿瘤、罕见病、儿童药等临床急需领域，让更多好药加快上市。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五位残疾人代表围绕以自强精神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贡献力量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讲述各自在非遗传承、无障碍旅游、特殊艺术、科技赋能视障人士出行及基层服务等领域的奋斗故事和助残实践，展现新时代残疾人自强不息、勇于追梦的精神风貌，以及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自助助人、实干笃行的责任担当。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中央宣传部全国妇联昨天向全社会发布2026年最美家庭，刘闯、庞卫涛、赵娟娟、申云、张国立、张云、韩光莹、石慧、何红英、隋亚平十户家庭光荣入选。
4: 国家金融监督管标准箱建设4个20万吨级集装箱海轮泊位，总岸线长度超3800米，可全天候停靠超大型集装箱船舶。建成后，南沙港区集装箱吞吐能力将达3500万标准箱，位于世界单一港区前列。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昨天与国际足球联合会共同宣布，就国际足联世界杯新周期版权合作达成共识。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获得2026年世界杯、2030年世界杯、2027年女足世界杯、2031年女足世界杯中国大陆独家全媒体权利及媒体分售权利。据市场消息，2026美加墨世界杯的版权费为6000万美元。
4: 昨天到19号，我国迎来今年首轮大范围持续性降雨过程。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组织有关部门和省份部署南北方重点地区防汛工作，国家防总维持对广东、贵州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
8: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多国人士表示，中美两国元首赞同将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中美关系新定位，不仅为中美关系发展提供

0: 战略指引，也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信心与稳定性。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美国加急公司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尚博远，
2: 很高兴看到中美两国开展合作对话，始终是寻求共识的良好起点。我认为这正是我们在习近平主席和特朗普总统的会谈中所看到的，合作将增进彼此之间的理解，让中美两国经济共同实现增长，中国经济强劲有力，前景大好。
1: 美国前副国务卿罗伯特·霍马茨，
3: 我认为美中关系新定位非常有建设性，美中之间存在竞争，但要找到为了共同目标而进行合作的相处方式，我们要用建设性而非对抗的方式妥善解决分歧，建立互信。
1: 多国人士表示，期待中美两国在元首外交战略引领下，通过构建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为世界带来进步与和平。俄罗斯普列汉诺夫经济大学政治和社会学系主任安德烈·科什金，
3: 习主席将中美关系比喻为一艘大船，非常贴切。两国元首作为掌舵人，决定着这艘大船在波涛汹涌的大海中的航向。中美秉持寻求共识的意愿相向而行，必然会带来成功，促进全球范围内的互利共赢和共同发展。
1: 金砖国家工商理事会南非高级代表斯塔夫罗斯·尼古劳，
2: 世界两个最重要国家间的元首会谈举世瞩目，其重要意义之一在于推动世界走向和平与稳定。习近平主席重视合作，强调共赢，这在此次极为重要的会谈中再次得以体现。对于非洲国家而言，我们强烈感受到习主席致力于提升全球发展的公平性、包容性，让发展成果惠及每一个国家、每一个人。
4: 本台消息，国际媒体高度关注中美元首会谈，认为中美加强合作具有中美。以色列高级官员当天称，以色列正在为即将重启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做准备。
0: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15号说，以色列与黎巴嫩的停火协议将延长45天，以期取得进一步进展。
4: 5月15号是第78个巴勒斯坦灾难日，以色列当晚空袭加沙地带，造成至少7人死亡，50人受伤。以方官员称，炸死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军事领导人伊兹丁·哈达德，以方认定他是哈马斯军事组织卡桑旅指挥官，哈马斯尚未发表回应。
0: 乌干达卫生部15号发布声明，报告该国出现本地不交型埃博拉病毒疫情，一名来自邻国刚果金的男子在乌首都坎帕拉因病去世。非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当天宣布，刚果金东部伊图里省爆发埃博拉疫情，目前已报告246例疑似病例和65例死亡病例。乌卫生部表示已启动紧急响应措施。
4: 国际油价15号显著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6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 4.25 美元，收于每桶 105.42 美元，涨幅为 4.20%。 7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 3.54 美元，收于每桶 109.26 美元，涨幅为 3.35%。
5: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6: 今天以“赴科学之约，赴未来之翼”为主题的中国科学院第22届公众科学日启动，中国科学院百余所科研机构打开大门向公众开放。今天到22号是2026年全民营养周，国家卫生健康委将在北京举行全民营养周。

0: 读追踪，
1: 空余新闻没有流动的影像同样精彩。
2: 听众朋友，欢迎你收听通语新闻节目。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通语科技赋能政策扶持，推动大豆产业稳步发展，
3: 工作正如火如荼开展，现代化播种机来回穿梭作业，一次性高效完成开沟、播种、施肥、覆土、镇压等多道工序。依托吉林大学植物科学学院技术支撑，合作社摒弃传统种植模式，推广两种精播、机械调播等标准化种植技术，精准把控播种深度、株距、行距，确保种子落地均匀、出苗整齐，显著提升了春耕播种效率与质量。据了解，近年来，我县立足县域规模化农业发展优势，不断深化与吉林大学植物科学学院战略合作，严格落实
4: 每个小家热气腾腾，中国这个大家就蒸蒸日上。民生无小事，枝叶总关情。改善民生必须办好一件件小事，那些细节处的用心用情，给人别样的温暖。在2026年新年贺词中，习近平主席总结道，过去一年，新就业群体权益有了进一步保障，适老化改造给老年人带来方便，育儿家庭每月多了300元补贴，每一个普通家庭的生活都与国家的发展息息相关，人民领袖的人民情怀温润人心，世界规模最大执政党的价值理念璀璨生辉，柴米油盐三餐四季道尽了生活日常，岁月绵长。这些年来，我们矢志不渝保障和改善民生，不上空谈，不务虚功，在基本保障基础上更加关注个性化、差异化的民生诉求，让民生改善的颗粒度更细，不断以精细化提升幸福度，颗粒度更细才能更好聚焦民生痛点难点，有针对性的解决问题，把民生工作做到老百姓的心坎上。同时，随着社会分工日益细化，颗粒度更细还意味着精准把握不同群体的不同特点，更好满足分众化诉求。颗粒度更细还蕴含着一种治理智慧，既体现为下足绣花功夫治理更加精准有效，更意味着把民生价值融入经济社会发展全过程各环节，在国家治理和发展的方方面面都彰显民生关怀。不断细化颗粒度，增强针对性，就是让相关制度设计和实施更加贴合百姓需求，让政策的暖流润泽更多细分需求，在民生细微处加大力度，在日常生活中接续用力，不断折射出我国民生改善的巨大成就，更彰显着大党大国的价值追求和力量支援。家事国事天下事，让人民过上幸福生活是头等大事，无数个普通家庭的幸福灯火共同点亮中国的灿烂星空，一个为了人民的中国将不断为14亿多人民带来更多福祉，一个依靠人民的中国将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获得源源不断的发展动力。移动医疗下乡，便民服务暖心，为切实解决偏远乡村群众看病难问题，近日吉林国文医院医疗队走进边韶镇，依托流动医院便携医疗资源，把优质的医疗服务送到村民家门口，深受当地群众欢迎。
3: 清晨8点不到，一辆经过专业改造的流动医院医疗大巴缓缓驶入边韶镇昭福家园小区，闻讯前来就诊的村民在工作人员引导下有序排队候诊，车内标准化妇科检查室、DR 影像操作区同步启用，医护人员分工协作，各司其职，为村民开展各项基础医疗检查。
2: 吉林国文医院医学中心主任彭志成：
5: 我们这次来呢，就是想把城里的医院直接搬到老百姓家门口，有的村离那个……
6: 还省钱了，还省时间。
3: 本次义诊除车载特色诊疗项目外，现场还特设超声科、内科、外科、甲状腺科等便民诊疗点位，医护人员细致为村民量血压、听心肺、查病历，精准筛查常见病、慢性病，针对筛查出的健康问题，现场给出专业诊疗方案，普及科学健康知识，引导村民树立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的健康理念，更好守护自身健康。
2: 村民高丽娟：

0: 我就是那啥，一直忙，那啥没有时间去复查，然后这次来义诊，听说了，赶忙就来了，检查的还挺好。
1: 据了解，吉林国文医院义诊活动于5月6日启动，为期一个月，截至目前已累计服务群众500余人次，有效破解了乡村群众就医路途远、就医不便的难题，精准打通便民就医服务最后一公里，切实提升了乡村群众的就医获得感和幸福感。
2: 吉林国文医院医学中心主任彭志成：
3: 接下来我们要把这辆流动医院开到通一线所有的乡镇和社区，只要老百姓有需求，我们的义诊服务就不会停止。
2: 听众朋友，让我们再回顾一下本次通宇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通宇科技赋能政策扶持，推动大豆产业稳步发展。人民日报日前发表系列评论文章，从小家热气腾腾到大家蒸蒸日上，今天为你摘播第一篇，颗粒度更细，幸福度更高。本期节目播音刘风华、金子涵，责任编辑刘风华，制作刘风华，监制刘风华，总监制赵金龙。感谢你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致广大农民朋友的一封信。广大农民朋友们，大家好。为了守护我们头顶的蓝天，呼吸新鲜的空气，营造健康美好的生活环境，我们在此诚恳地向大家呼吁，积极响应秸秆禁烧的号召。一、焚烧秸秆的危害。一、污染空气环境，危害人体健康。焚烧秸秆产生的污染物可吸入人体呼吸道，对眼睛、鼻子及咽喉黏膜造成刺激，引发咳嗽、胸闷、流泪等不适症状，严重时可导致支气管炎。二、引发火灾，威胁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秸秆焚烧过程中极易与周边易燃物发生燃烧反应，火势一旦失控，将造成重大经济损失，特别是在村庄、树林等重点区域，火情蔓延速度快，应急处置难度大，必须高度重视。三、引发交通事故，影响道路交通安全。燃烧秸秆产生的烟雾导致空气能见度显著降低，视野范围受限，存在交通安全隐患，可能引发重大交通事故，严重威胁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二、露天焚烧秸秆属于违法行为，发现后将依法追究当事人的责任。对不听劝阻故意焚烧秸秆的，当地行政主管部门可以对直接责任人处以罚款，造成重大大气污染事故，导致公司财产重大损失或者人身伤亡严重后果的，对有关责任人员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希望广大农民朋友们能够充分认识到秸秆禁烧的危害，遵守秸秆禁烧规定，采用科学合理的方式处理秸秆，让我们携手行动起来，共同守护我们的家园，为我们的子孙后代留下一片湛蓝的天空，一方清新的净土。2025年10月。

0: 前期准备。一、收集证据。农民工要注意保留在用人单位工作的相关证据，例如劳动合同书、工作证、考勤记录、工作群聊天记录、工资清单、银行工资卡流水等。如果未签订劳动合同，但存在事实劳动关系，工作证、工牌、同事证言、与用人单位负责人的沟通记录，如短信、微信聊天记录等，以及实际提供劳动的相关证据，也可作为证明。二、明确被投诉方信息，包括用人单位的名称、地址、联系电话等。选择投诉方式与途径。一、电话投诉，拨打全国统一的劳动保障热线12333，可快速将问题反馈至劳动监察部门，启动调查程序。通榆县人社局劳动监察科的投诉举报电话为04364297033，04364297033。二、线上投诉，人社部欠薪平台线上投诉。三、现场投诉，可到通榆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劳动监察科进行现场投诉，地址通榆县丰店大路1508号人社局3楼。建设工程领域的也可向项目所在地住建、科工、水利、交运、发改等工程建设主管部门反映。三、提交投诉材料，有劳动合同的情况，携带劳动合同、工资条、考勤记录等能证明劳动关系和工资拖欠事实的材料，向用人单位所在地或劳动合同履行地的劳动监察机构提交书面投诉申请。若工资支付的具体时间和方式在劳动合同中有明确约定，而用人单位未按约定时间足额支付工资，可直接依据合同约定向劳动监察部门主张用人单位的违约行为，要求其支付拖欠工资。未签订劳动合同但存在事实劳动关系的情况，提供工作证、工牌、同事证言、与用人单位负责人的沟通记录，如短信、微信聊天记录等，以及实际提供劳动的相关证据，向劳动监察部门提交书面投诉。劳动监察部门会对双方是否存在事实劳动关系进行核实，并在此基础上处理工资拖欠问题。四、后续处理流程。一、一劳动监察部门处理，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对违反劳动保障法律的行为的调查，应当自立案之日起60个工作日内完成。情况复杂的，经劳动保障行政部门负责人批准，可以延长30个工作日。劳动保障行政部门立案调查完成，应在15个工作日内作出行政处罚亦行政处理，或者责令改正，或者撤销立案决定。若用人单位存在违法违规行为，劳动监察部门会责令其限期支付工资。二、申请劳动仲裁，若协商和投诉无果，可向当地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依法追讨工资及经济补偿。需注意要尽早行动，避免超过1年的仲裁时效。三、提起诉讼，如果用人单位存在恶意拖欠工资、逃避支付义务的行为，可向公安机关报案，涉嫌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的，可追究其刑事责任。若已申请仲裁但不服仲裁结果，可在收到仲裁裁决书15日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法院依法判决。
1: 这大早上噼里啪啦的干啥呢？
2: 小刘睡醒了，
3: 收拾收拾房间屋后。
1: 收拾啥呀？过两天还埋汰。
3: 你这说啥话呀？自己不讲卫生还讲外里。
4: 小刘，你可真不让人省心。环境卫生关你我，污秽清除人心安。
1: 那我不会卫生，自己邋遢点总行吧？
4: 个人卫生事虽小，脏乱油腻惹人笑，文明素质心中装，别让邋遢毁形象。
1: 嗯，我这就去打扫卫生。
4: 讲究卫生，不分内外，共建
5: 部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条例第26条规定，施工总承包单位应当按照规定开设农民工工资专用账户，专项用于支付该工程建设项目农民工工资。通榆县县委县政府始终坚持超前运筹、务真求实的工作作风，为确保农民工及时足额地领取工资报酬，多年来积极探索新的支付方式。2020年初，邮政储蓄银行通榆支行全面传达贯彻落实总、省、市、分行、党建和年初工作会议精神，围绕通榆县政府提出的建设平安通榆总体目标，坚持服务地方实体经济， 深化新时代网点转型为主线，重点抓好数字化营销项目，在通榆县委县政府的大力支持下，与人社部门合作开发建设领域农民工实名制工资料支付专户信息管理平台，双方坚持从支付，防止以讨要工资款的名义讨要工程款，保障农民工群体按月领取工资的基本利益。正式施工前，施工总承包单位需要向行业主管部门申报工程信息，开设实名制名单账户，前往开户银行开立农民工工资支付专户，用于建设单位按月拨付人工费，缴纳工资保证金。施工之日起，农民工刷脸进场或签到进场，签订劳动合同，并由现场劳资员录入实名制名单信息，提交至系统备案，由邮政储蓄银行通榆支行免费为农民工办理银行卡。行业主管部门审核本月实名制名单，并按名单提交至银行，银行将工资直接发放到农民工银行卡中。工资发放后，若工资资金未按时到账，人社部门、工程建设主管部门将按照条例规定，责令建设单位限期拨付工程款中的人工费，如逾期不改，已予停工并处以5-10万元罚款。解决好农民工工资问题，才能帮助困难群众增强信心，免除后顾之忧，全面推进邮政储蓄银行改革转型，才能取得更大的现实意义。这一平台的建立，充分发挥政府、银行、施工单位的作用，确保农民工工资按时到账，解决了工资拖欠问题，形成了齐抓共管、综合治理的工作新格局。这一创新举措的实施，将会营造起关心关爱农民工、保障农民工劳动权益的良好氛围，建立起切实维护农民工获得工资合法权益的长效机制，必将对构建和谐的劳动力市场、维护社会稳定、推动地方经济发展起到积极作用。
6: 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7: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6: 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7: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8: 呀，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

0: 址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1: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0: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1: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2: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
3: 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
2: 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3: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2: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4: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实施。

0: 带着给你的朋友也转发一下呗，就差一点销售额，我就能拿到销售奖了。
1: 哎，麻烦帮我转个二维码呗。
2: 麻烦帮我点个赞呗。
3: 麻烦替我发个朋友圈呗。
4: 麻烦的微信朋友，朋友，咱能不添那么多麻烦吗？

0: 一度电，一度电能干什么？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
1: 妈妈，太阳太烈了。
2: 没事，妈给你遮住。
1: 爸爸，你太大了。
3: 没事，爸给你挡住。
4: 爸妈，我已经18岁了，可是我怎么长不高长不壮呢？这
5: 过度的爱反而会阻碍孩子的健康成长，请还孩子一个自由成长的空间。
6: 胆固醇，我发现你最近又高了。
7: 甘油三酯大哥，你也别说我，你的数值不也是直线上升吗？
6: 哪里哪里，咱们主人每天大块吃肉大口喝酒，咱们不都跟着吃香的喝辣的吗？
7: 是啊，主人还熬夜吸烟不运动，我们胆固醇家族又壮大了不知多少倍呢。再过一段时间，也许整个身体都是咱们的天下了。
6: 到那个时候，咱们欢聚在一起，堆积在一块儿，什么高血压、冠心病、心梗、脑梗，咱们就更可以随心所欲、为所欲为了。
7: 你看看，主任又开始了。
8: 2点多了还不睡觉，都几点了？
9: 等会儿，我再刷会手机。
10: 干杯！
11: 今天不跟不要。
9: 来，
7: 哎呀！主人晕倒了，这可咋整啊？
6: 这可不行，没有主人咱们就没有栖息之地了。
7: 快，来人呐。
12: 中国每年约360万人
13: 脑梗、
12: 死于心脑血管、
13: 脑血管病死亡，
12: 每年约1万人
13: 死亡，够
12: 10秒
13: 高于肿瘤及心脑血管疾病。
12: 不知不觉间，健康离我们渐行渐远。让我们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保持规律作息，调整合理饮食，加强适当运动，预防心脑血管疾病，享受健康人生。
14: 七方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15: 快和家属说，手术费我管了。
16: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0000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17: 是吉心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16: 吉心工程，用心爱心。
18: 这是台湾音乐志士爱国的音乐表达，
19: 中间有一个小的间奏，就 China
20: 梦缠绵，情有缘分，唱China，
18: 这是澳门小朋友们爱国的真挚回应。
21: 我觉得祖国就像一棵大树，我们在大树底下乘凉，它一直用一颗宽广的心来照耀我们。
12: 这是香港同胞们爱国的真我心声。
22: 每一次唱起国歌呢，第一就是想起了这些很多代人梦想，那个期望我们逐步的实现了，还是要像我们国歌内容一样坚持下去，要努力的奋斗。
23: 这是我们全国兄弟姐妹对祖国

0: 最美的祝福。
1: 我爱您中国。
0: 共筑一个国，
2: 共爱一个家。
3: 四面反光，像不像西安护城河结冰时太阳给城墙镶的银边？哎，我记得城墙里尽是满满的烟火气。
0: 就是家乡。
4: 你觉得盲人的世界是什么样的？
5: 哎，传过来，把球传给我呀。
6: 哎，你传到哪里去了？
5: 叔叔，可以把球扔过来吗？
7: 他好像看不见的，很久之前就看不见了。
8: 我看不见人来人往，风吹草长，看不见孩子们嬉戏打闹，也看不见我自己，但我可以听见他们。
4: 你觉得盲人的世界是什么样的？
9: 中国现有视障人口数量

大家好，我是纪凡，善待生命，请系好安全带。您的酒后驾车，您的一脚油门，都影响着道路上每个人的生命财产安全。不管您是机动车还是电动车，请按照信号灯驾驶您的车辆，礼让行车，做文明驾驶的好司机。

大家好，我是纪凡，善待生命，请系好安全带。您的酒后驾车，您的一脚油门，都影响着道路上每个人的生命财产安全。不管您是机动车还是电动车，请按照信号灯驾驶您的车辆，礼让行车，做文明驾驶的好司机。

0: 通远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醒您，下面请欣赏广播剧。
1: 请听评书《神探狄仁杰之碧血黄沙》，小说原著安娜芳芳，改编播讲王风尘。
2: 李元芳一句话把武冲辉好悬没气死。李元芳直接就说了，说钦差大人呐，朝廷把你千里迢迢派到亭州，不会是让你来审风流韵事的吧？啊，都！武冲辉气坏了，啊，李元芳，你什么意思？孟钦差来审理的是关乎大周安危的军国大事，哪里是什么风流韵事啊？很好，李元芳一笑，钦差大人，我请您提来裴素云，只是为了让你亲眼看一下这个水性杨花、见异思迁的女人。你觉得我李元芳会为了这样一个女人背叛使命，出卖国家，把自己一生的前途事业都抛诸于脑后，为了她奋不顾身吗？如果换成是钦差大人您，您会吗？武冲辉被李元芳这一番话给问愣了。旁边钱桂南一听，心里说不好，这李元芳要诡辩。钦差大人，李元芳是在狡辩，他确实与裴素云有奸情，如果他两个人再不肯承认，就请钦差大人用刑。钱桂南，李元芳把眼没力，谁说我不承认与裴素云有染了？我说过吗？这武冲辉在旁边彻底懵了。李元芳，你到底和这裴素云有没有奸情啊？你把这话说清楚。李元芳死死地盯着武冲辉，一字一句干板夺字。好，钦差大人，那您听清楚了，我确确实实与裴素云有染，但却不是什么风流韵事。我接近此女子的唯一目的，就是要查清楚钱桂南里通突厥、蓄意叛国的行为。我在密报中所称的事实，全都是这个女人亲口告诉我的。你要的所谓证据，就是她。
3: 啊！就这句话一说出口，是举座震惊啊！尤其是裴素云，那就像见了鬼似的逼视着李元芳，身子摇三摇，晃三晃，好悬没倒下。钱归南也是一愣啊，但愣了片刻啊，突然间像杀猪似的尖叫起来。这个逻辑推理是对的呀，
2: 所以武冲辉呀，现在有点糊涂，稳了半天心神，这才强作镇定。啊，李元芳啊，你说话出尔反尔，啊，颠来倒去的，让本钦差如何相信呢？李元芳冷冷一笑，现在的李元芳是冷若冰霜啊。他继续用残酷至极而又不容置疑的语调说：“信不信由你，不过钦差大人，